0: 突破。6月1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社会稳定、安全生产、防汛减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二，要坚持问题导向，高效处置群众合理诉求，以重点领域信访事项攻坚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领导干部要带头包案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扎实提升全市信访工作质效。三，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肇庆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省长孟凡丽来肇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和调研走访企业时的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决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以过硬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在绿色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机遇，培育增长新动能。要聚焦重点环节和重点任务，深化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双碳工作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3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6轮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珠海队。凭借陈志杰和冯一成的两个进球，肇庆队以2-0战胜对手，延续主场全胜纪录。本场比赛，肇庆队一改此前慢热的老毛病，开场伊始便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频频攻入珠海队禁区，威胁对方球门。此后，肇庆队更是牢牢掌控球权，通过耐心的传导与边路突破持续施压。可惜肇庆队把握机会能力有所欠缺，加上珠海队全线退守，凭借密集防守阵型多次化解险情，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肇庆队攻势不减。第65分钟，肇庆队获得角球机会，皮球开入禁区后引发混战，黎传斌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陈志杰左脚补射得手，打破场上僵局。进球后的肇庆队士气大振，主场球迷的呐喊声响彻体育场。第85分钟，肇庆队前场逼抢创造机会，陈志杰再次将皮球送入球门，可惜边裁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2分钟后，肇庆队利用对方大举压上的机会打出快速反击，袁文俊左路突破后将球传到禁区前沿，陈志杰轻巧一拨，后插上的冯一成单刀赴会，面对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为肇庆队锁定胜局。本场比赛，肇庆市体育中心再现黄金主场盛况，据现场统计，超过18000名球迷涌入球场，统一身着黄色助威服的球迷将看台变成了一片黄色海洋，肇庆队加油的呐喊声从未间断。赛后，肇庆队全体队员绕场一周，向看台上的第12人致谢。示意过后，肇庆队以3胜3负的战绩稳居粤超西区积分榜附加赛区，接下来球队将继续全力以赴，为后续赛程做好充分准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我市已进入龙舟水防汛关键期。记者13日从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 全市防汛应急工作已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目前，市、县、镇三级应急指挥体系已全面运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已对汛前排查登记的8500多处风险隐患点落实管控措施。全市已预置价值8500多万元的抢险物资及240支救援队伍，进一步筑牢防汛减灾防线。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法规和宣传科副科长、当班值班长林丽颖：
1: 我们构建了市、县、镇三级标准化应急指挥体系，并于近期完成了覆盖全市基层应急指挥人员的业务轮训，确保指令畅通、应急迅速。近期将通过在北岭山、鼎湖山及绥江上游增设气象水文监测站点，进一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持续性强降雨期间，市民居家请关好门窗，低洼区域居民备好应急物资，出行切勿涉水，驾车遇积水熄火应果断弃车逃生，遇山洪滑坡征兆迅速向高处转移。同时，请密切关注官方预警，做好个人防护。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伴随着端午消费热潮来袭，德庆县波直镇特色食品企业肇庆市上粽房食品公司迎来产销旺季。依托全新投产的新厂房，企业生产产能实现全面升级，开足马力冲刺端午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记者在波直镇湖岗村上粽房新厂房看到，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手法娴熟，卷叶、填米、放肉、捆扎，十几秒便能包好一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备料、蒸煮、晾干等区域同样繁忙，全线冲刺端午订单。肇庆市上粽房食品生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福宇：
3: 我们今年的上粽房现在目前的订单量的话呢，已经是排到了6月25号左右的了，现在都是比较紧张，每天都会被客户催着要交货的了。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播直厂这里就大概那个包粽的从业人员大概就有35人，我们现在日产能大概是2.5万只左右。
0: 据悉，上粽房落户播直已有5年，主打传统果蒸、四宝粽、西米粽等系列。面对订单连年攀升与原场地受限的矛盾，波直镇主动盘活湖岗村15亩闲置土地，支持企业扩建。优越的营商环境、便利交通及充足劳动力，让企业扎根发展的信心更足。
3: 现在我们今年新厂落成了之后的话，我们主要那个产能已经是全部转移上来这里了，我们这里就会常年会一直生产下去的。按照我们以往的数据和那个市场的发展的话，大概一年大概会是500万只左右的总之间。
0: 接下来，企业将持续完善产业布局，打造生产参观及成品展示区，建设全产业链综合输出基地，进一步带动周边粽叶、糯米等原材料规模化种植，培育本土食品加工人才，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百千万工程赋能添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广宁县获悉，该县现属国企恒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获得森林认证认可计划体系 PEFC 和中国森林认证 CFCC 这张全球通行的可持续竹林身份证，标志着广宁竹林经营体系全面接轨国际标准，为竹产业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了关键绿色通道。12日，肇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西江特大桥项目迈入主体施工阶段，为肇明高速全线高质量建设筑牢坚实基础。据悉，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是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项目，线路全长 5.442 公里，起点位于端州区肇庆大道321国道，终点位于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管理中心。该路段设计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 设计时速60公里，

0: 用双向六车道标准。12日，位于肇庆市德庆县的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 1.2 亿元，规划用地约1100亩，采用宋式美学建筑风格，养殖加文旅加光伏发电加充蓄放一体化配套系统，三池两坝围水治理系统，打造三产融合绿色乡村振兴综合体。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山西福圣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0余尊原名彩绘泥塑，具有较高历史、艺术、学术研究价值。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交通快报。
1: 8:21啊，6月15号星期一，全新个星期嘅开始，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咁啊，欢迎喺呢个钟数咧锁定我哋 FM 94.9，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交通方面情况啊。你好嘛，我系 Hanson， 咁啊，见到咧现时咧就喺呢个翻工嘅路上啦，咁啊，确实几多位置咧出现咧比较车多繁忙嘅情况啊，一同大家数数啦。咁啊，首先咧星湖大道咧就海逸广场对开，恒裕城对开，东往西方向呢一段咧，咁啊都系咧车流量较大啊，呢个两个红绿灯位置等等嘅时间会较长少少。另外呢就燕都大道同埋呢就係、是、顺安路交界呢个位置，燕都大道双方向呢都係车多啦。咁另外呢就顺安路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啦，咁东西走向目前嚟讲呢等等嘅车辆都系比较多，亦即係敏捷广场对开嘅呢红灯位啊。咁依家呢个钟数呢都系比较地繁忙啊，仲有呢华英城北苑亦即係图书馆前嘅呢红灯位置呢都系东往西方向整条嘅燕都大道。咁燕都大道就啱先讲到啦，咁呢个交汇处啦。咁顺安路嘅话呢就东往西方向呢整条顺安路下东往西方向去到敏捷广场嘅位置呢都系车多嘅。咁另外呢就仲有就嘉湖创意园对开，行政服务中心对开嘅西往东都系呢就比较地车多。益华广场对开呢红灯位置等等嘅时间呢亦都相对比较长少少啊。啱先讲到嘅呢个两个位置呢就大家要俾多少耐性啦。另外呢就星湖大道进入到呢就顺星花坛，亦即系岩前对开嘅呢红绿灯位置呢目前嚟讲都系排咗条长龙喺度嘅。咁希望大家都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咁返工个路上啊。好，再睇埋呢就端州路，咁见到现时端州路车多嘅位置，首先就系工贸学校门前嘅东往西方向啦。咁另外仲喺呢就系、是、第16小学明月校区附近嘅呢个东往西方向呢，亦即系二桥底嘅位置啊。咁再去到呢就系、是、端州三路，咁人民检察院对开嘅呢个位置啦，东往西方向。然后端州四路同埋工农路交界嘅呢个位置，东往西方向啦，都系车多。另外端州五路西往东方向同埋天宁路交界嘅呢个位呢，咁同埋星河路转出嚟端州五路嘅呢一度呢，都系呢就比较地繁忙热闹啦。咁再睇埋3/21国道，见到现时国道都有几个位置需要提提大家㗎。咁首先肇庆学院门前嘅呢一边西往东方向啦，咁仲有就係金融学院门前嘅呢一边东西走向啦，目前嚟讲咁等等嘅车辆都系非常之多啊。另外仲有燕都大道转出嚟3/21国道嗰啲红绿灯位置，南往北方。

0: 量呢咁都係比较地繁忙啦。再睇埋呢就过江桥梁嘅情况啦。咁首先望一望西江大桥先，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端州呢边上桥位现时呢个钟数呢都係大排筵席啊，比较地热闹㗎。咁啊，目前嚟讲咧，就喺呢个大桥路立交上桥嘅位置都已经开始慢紧噶啦。咁啊，成条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桥面上面咧，都系车多嘅。咁啊，开得慢少少，咁啊，大家俾多少耐性啦。另外，仲要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啊。咁啊，另外粤江大桥嘅话咧，就见到现时粤江大桥往南岸方向接近江口渔村嘅嗰个位置开始就已经系车多噶啦。咁啊，往南岸方向咧，江口渔村嘅呢一度啦。咁啊，亦都系咧就即系需要大家咧提前选择翻你哋要行嘅车道行驶啦，因为呢一边呢个钟数咧系比较地繁忙噶。咁另外咧就讲埋南岸啦，见到现时咧就高腰区南岸江口大桥往南岸方向，亦即系东往西咧，咁啊从十中门前开始一路排队，咁啊排到去咧就桥面上边噶。咁仲有咧，就高腰区南岸嘅腰南路、腰南二路火车桥底嘅位置，东西走向咧车多，特别是系东往西方向，个龙头龙尾已经接近去到咧就系加油站嘅嗰个位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去到嗰边，大家都系要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行驶啦。咁啊，另外再睇睇其他位南岸嘅话咧就。都差唔多啦吓，啱先我哋讲到，仲有一个位置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嘅南兴五路啊，南兴五路同埋咧就腰南路交界，而家接近去到咧马鞍高速公路出入口嘅嗰个位置咧，现时呢个钟数东往西方向嗰头咧，都系相对比较热闹少少。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我哋视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干净企理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今日早上落完一场雨啊，路面上面都仲有少少湿滑嘅，咁啊希望大家都要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4: 我喺天尼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从细听不到声音的人，不需要看手语，只需要戴上眼镜，就可以看到人家讲的每一句说话。而一个看不到世界的人，亦都不需要人家去扶，只需要一副眼镜就可以知道前面有楼梯，路边有长凳，对面行紧过来的是不是熟人。这些曾经只是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现在已经在粤港澳大湾区变成了现实。近期珠港澳科技赋能无障碍交流活动在珠海市金湾区举行，来自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残疾人代表、家属、高科技助残企业代表及志愿者等超400人共聚一堂，共同见证科技如何为无障碍生活插上翅膀。活动现场十几家高科技及康复辅具企业带来了助残机器人、智慧康复训练设备、极致轻量型 AI 加 AR 眼镜等创新产品。听障人士戴上 AR 眼镜，不用再一直望住人家的嘴唇和依赖手语交流，对方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清晰地投射在眼前。而肢体障碍人士坐住搭载了智能感应系统和特殊履带式结构的智能电动轮椅平稳行进，而靠近台阶的时候，轮椅就会自动检测台阶的高度和角度，调整重心，履带缓缓贴合台阶，平稳爬升下降，全程不用人家推也不用拉，而用户只需要按一下个掣，身体不需要前倾后仰就可以轻松上落楼。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
4: 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解决我现在行动障碍的人士一个出行最大的痛点，上下楼梯。这台轮椅呢，它配备了自动感应系统，还有一个履带式的结构。在接近台阶的时候，它会自动感应一个台阶的它的一个高度，还有它的坡度。然后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啊，它会自动调节重心。那么操作者他不需要前倾或者后仰，所以会比较安全，也不需要有人在后面推进行一个引导操作。那么为这些行动障碍的人士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切切实实感受到科技的温度。
3: 在这次活动的实景演示区，人形陪护机器人耐心地同自闭症的小朋友互动做游戏，手部智能康复训练仪帮助中风的患者逐啲逐啲咁恢复精细动作能力。现场仲有人机共舞的环节，而机器人同残障代表默契配合，完成咗一段流畅优美的舞蹈，完美诠释咗残健共融的主题。呢啲产品唔系乜嘢炫技嘅概念，而系实实在在覆盖咗残障朋友出行、起居、康复嘅每一个日常场景。科技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它有几高深、几咁型，而在于它能够温暖每一个人，不令任何一个人跟不上。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今次活动当中备受关注的莫界科技创始合伙人兼副总裁黄金山先生，请他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副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视障人士听见世界的 AI 加 AR 无障碍眼镜。王先生你好，刚才我们提到您团队研发的这副 AR 眼镜能。

0: 帮听障人士看见声音，帮视障人士看清世界。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1: 好的，就是我们的眼镜上它其实搭载了这个指向性的麦克风阵列，它能够精准的收取这个环境的这个声音，平时通过这个算法它会匹配，然后转化成实时的文字在这个眼镜端的一个显示。它首先是通过这个眼镜的麦克风去收音，然后通过这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把它转化成文字，然后再把它在我们的这个镜片上去把这个文字展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听障人士就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来捕获到这个声音的信息。我们的核心突破啊，在于自研竖立眼视光波导这个技术，这是全球首创的技术路线。就是我们的眼镜整机的重量能够做到与普通眼镜相当，就是单色目前我们可以做到25克，全彩呢可以做到38克。产品呢深度融合了 AI 的能力，覆盖翻译、这个导航、信息提醒等多场景的这个实用功能，真正实现了这个智能体与日常佩戴的舒适感的兼顾。
0: 那王先生，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珠海落地残联战略合作项目，入局 AI 加 AR 助残赛道？那目前助残的 AR 眼镜已经落地了哪些实用的场景呢？那比如日常购物、问路、手语转文字、无障碍出行，有没有哪些真实的残障用户的试用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这个一方面啊，因为珠海在无障碍产业政策上与区位上还是具有不错的优势的。就另一方面呢，也是墨界技术向善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残障群体对看见声音、听见世界有刚性的需求，而我们极致化的这个极致轻量化的 AI 加 AR 眼镜这些技术啊，恰好能够在这个方面呢精准的进行一个诉求的一个匹配。我们的这个 AI 眼镜呢，它现在已经支持了就包括这个语音转文字啊、这个实景翻译播报等核心功能。就是面向听障与这个视障人群，就是覆盖了这个无障碍沟通、安全出行，包括这个日常的阅读等实用场景。就是我们已经跟北美的一个科技品牌叫 Captify， 就是联合推出了为这个听障人群专门设计的 AR 眼镜，能够让将这个声音呢实时转化成文字，并呈现在咱们的镜片上。我们的客户告诉我们，一位北美的这个听障大学生，他的反馈啊，就是戴上我们这款眼镜之后呢，课堂上他就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语老师的翻译协助，就是学习效率啊提升了差不多有40%。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 AI 加 AR 眼镜这项技术，真正实践科技向善的一个体验。
0: 研发助残款的产品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 AR 眼镜，在硬件、算法、交互设计上面也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改良呢？
1: 就是所有的产品的它的设计还有定义，其实都是必须要根据这个人群他所处的场景，就是他们实时需要怎么来去帮助他们生活更加便利。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把这个声音转成文字的这项功能啊，在眼镜上展示，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听障人群，由于耳朵就是失聪听不到，但是它在视觉上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如说在眼镜上加入这个实时的麦克风阵列，精准的搜音，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波导显示技术把它展示在这个镜片上，使用者他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声音通过看的方式然后获得这个信息。对，这个它主要是需要我们在算法上，就是或者是这个通信上，让你的实时性做得更好，就是你的时延要足够的小，然后转化要足够准确。对，我们目前还是在我们消费级 AR 眼镜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场景，视障人群他在出行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可以在这个 AR 眼镜上加入这个摄像头，通过算法做这个 AR 导航，通过语音播报的方式跟这个佩戴者提供一个信息的帮助。
0: 您的企业自研的树脂衍射光波导是全球首创技术，那相较于传统的玻璃波导减重近一半，整机的40克以内也接近了普通的眼镜的重量。那从实验室研发到量产落地，在国产 AR 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企业都是怎么样攻克的呢？
1: 我们是从底层的树脂晶圆材料开始做起的，对，包括自研的纳米眼胶水的配方等。我们其实是从材料到这个晶圆成型，然后这个做纳米压印，然后做后面的后道的封装测试，一直做到 AR 眼镜的整个的一个集成，就这样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布局。这样做的它的意义呢，有几个吧。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生产标准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良率的提升上做到很好的一个把控，因为材料和工艺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每一个良率问题，并能够做到这个快速的迭代。第二个就是成本上可控，就是我们其实从核心材料到这个整机都在自己手里面，这样它可以摊薄成本的空间，就是远比这个我们只做这个组装型的。

0: 开始这个自演数值延迟波导这个全链的技术。就是目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单色块做到了25克，全彩的做到了38克，这才真正的落在了日常佩戴舒适的一个区间的重量里面，跟普通眼镜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就是重量问题我们解决了，我们才可能谈这个眼镜它有什么功能。就是墨界的 AR 眼镜啊，集成了麦克风，包括这个定向的发声喇叭，还有包括我们全站自研的近眼显示光波导技术，就是真正的可以全天候满足这个佩戴者的需求，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信息提示啊、AR 导航啊、包括 AI 翻译啊、演讲提词、打电话、听音乐等，这些都是我们真实的日常高频的一些场景。我们想做的就是让 AR 眼镜像手机一样，成为每个人离不开的随身的一个工具。
1: 接下来在民生科技无障碍普惠方面的短期落地目标和长期的战略是什么呀？
0: 就短期来看，我们墨界目前还会持续深耕核心的光学技术，就是依托我们全站的能力和 ODM 的量产优势，持续的迭代消费级的 AR 眼镜的一个产品，在重量啊、功能啊与价格三个维度上不断的去突破，让更多的人用得上、戴得住。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以我们核心的技术赋能全球的行业伙伴，共同推动啊这个 AR 眼镜像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人手一副的日常标配。墨界会沿着这个消费级这条路线坚定的走下去，用技术的普惠真正的把 AR 带进千家万户。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刚才分享了无障碍科技是怎样温暖特殊群体，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科技带来的改变亦都无处不在。本月初，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现场首发了14项广州数字科技 AI 创新产品和平台，三大运营商都带来了各自的核心底座成果。中国电信的息阳五位一体智能云体系为千行百业提供了坚实的算力支撑，中国移动的震泽 Token 服务令数字身份认证变得更加安全、更加便捷，中国联通的云栖 3.0 AI 应用矩阵就打造了12款能够帮企业提效的数字员工。今次展会上受关注度最高的创新产品是一款脑机接口智能安睡仪，它能够实时地采集脑电、眼电、心率、血氧等多项生理指标，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精准识别大脑的真实睡眠状态，再结合闭环神经调控技术按需输出微电流和特殊频率的助眠音频，帮助大脑慢慢地放松下来，更快进入深度睡眠，实现了从被动监测到主动调控的跨越。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最后的量产测试阶段，很快就可以正式上市。除了可以调节睡眠，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够应用在很多方面。在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广州分会场上，脑机接口互动体验区成为了全场排队最长、人气最高的打卡点。有不少家长带着个小朋友排了半个几钟头的队，就为了体验一把用意念玩游戏。戴上只有几十克重的轻巧 AI 头带，不需要动手，不需要按键，全靠大脑的注意力就能够控制屏幕上面的小球移动，闯过层层关卡。研发人员介绍，安睡仪和专注力训练系统用的是同一套底层技术逻辑，都是基于高精度脑电信号采集和深度学习解码。这项技术就好像一个通用的大脑接口，亦都可以用来改善睡眠，亦都可以用来训练专注力，未来还有可能走入康复中心，帮中风患者恢复肢体功能，真正将实验室入面的前沿技术变成能够帮到普通人的实用工具。在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暨广州数字科技生态大会上，各类机器人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电梯巡检机器人，它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地工作，自动检查电梯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立即报警，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再比如全向移动机器人能够在 1.2 米阔的壁夹通道入面自由穿行，特别适合老旧厂房和物流仓库的货物转运。而最令现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智能警用装备展示区，由民警

人形机器人、多功能机器狗和无人机组成的空地协同作战队伍，在现场演示了极端警情处置和应急救援的场景，动作流畅，配合默契，令不少观众直呼安全感拉满。如果说巡检机器人、智能安睡仪是我们摸得到、看得到的科技改变生活，那还有一种科技，它可能不是直接地出现在你家，但是就是在你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最专业的支撑。这个就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化升级了。近日广州举办了科会法律智慧服务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展示暨法律科技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广东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凭借一款能够输出专业法律意见的智能产品获得了决赛的银奖。同市面上面那些只能够提供泛化咨询的法律 AI 不一样，这款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专业。它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咨询方式，除了能够听明白普通话，还支持粤语、客家话等多种方言和英文、法文等十几种外语，可以处理十几种外语的法律问题，而回答的准确率是超过了 99.9%。同时它的智能合同审查功能尤其突出，依托本地技术读取文件，数据不上云可脱问处理，两到八分钟就能够完成审查并生成大批注的版本，效率比人工提升了50倍以上。目前该公司已经建成了七大产品矩阵，累计服务超过40万人次。以前要跑好几趟、浪几日时间才能够办成的法律事务，现在在家喐下手指就能够解决，亦都真正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安睡仪、机器人定是法律 AI， 这些都是生在技术土壤上面的果实，而真正能够支撑所有应用跑起身，令整个数字生态能够自主可控的，其实是我们平时很少注意到但是又无比重要的操作系统。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操作系统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但实际上我们每日用的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工厂里面的机器设备都离不开操作系统。作为数字经济的根技术，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不单止关系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也都关系到千千万万企业的生存发展。在无奈之前，开源鸿蒙开发者大会2026在广州召开，会上全国首个省级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广东省开源鸿蒙适配中心技术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广大中小企业接入开源鸿蒙生态时遇到的成本高、周期长、标准不统一的难题。科学城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技术产品官金伟就告诉记者听了，依托适配中心的公共技术平台，企业的开发成本可以降低 60% 到 70%， 开发周期缩短一半以上。过去一家中小企业要同自己家的智能门锁做鸿蒙适配，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投入几十万元，但是到现在只需要2到3个月，浪几万元就能够完成。这个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令更多企业能够轻装上阵，融入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大家庭。广州黄埔区一家本土企业推出了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深度定制的交通行业专属操作系统，目前已经率先应用在广州的智能交通信号灯、路边智慧停车系统上面。跟住落嚟，呢套系统仲将逐步推广到全省嘅智慧公交、轨道交通等场景。根据适配中心透露，下半年佢哋仲将重点布局交通治理、基层治理、智慧教育、电力鸿蒙、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医疗、应急安全、政务服务、城市更新九大关系国计民生嘅关键领域，推动更多行业终端接入国产操作系统嘅自主生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正在把操作系统、人工智能这些底层技术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升级动力。今年5月中旬，广东省工信厅正式上线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为制造业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搭建起了一座精准对接的桥梁。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汇聚了近570家赋能机构、905项技术资源和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在广州的一家人工

0: 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的机械臂演示了焊接的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升级成为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且定位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模型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参数，将一次碳伤合格率从原来的50%多提升到90%以上。而更加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条生产线的设备，企业的改造成本非常可控。树根科技副董事长杜锦晴：
1: 其实过去的这种一次的碳伤合格率只能做到50%多，但是用了智能的新一代的这种智能算法以后，其实我们已经提升到了一次碳伤合格率达到了90%几，而且我们还在持续的进化，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0: 而家好似咁样嘅人工智能应用已经渗透到制造业嘅多个行业全链条生产环节，全面赋能传统企业嘅智能化转型升级。广州嘅一家服装企业就将 AI 技术应用到咗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有效提升咗企业效能。面对服装行业小单快反嘅发展趋势同日益增长嘅外贸订单，佢哋而家正在推进订单系统嘅智能升级。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健：
2: 这些年其实我们整个外贸订单其实是在增长，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效率还是得不到很大的提升。通过这个智能体的这种协助，相当于我们引入了更多的一些数字的员工来帮助我们处理一些简单的重复的还有这个繁琐的一些工作，把我们的人更多的从这些低效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所以我们整个人效应该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剛才我們關注到人工智能正在被傳統製造業裝上眼睛和大腦，令老設備煥發新生。而與之同時，還有一項技術，它跳出了傳統製造的框架，重新定義了很多產品的生產方式。這個就是 3D 打印了。今年前四個月的國民經濟運行數據顯示，我國高技術產業保持較快增長，其中 3D 打印設備產量同比增長了 50.9%。 這個數字的背後是 3D 打印技術正在從實驗室快速走向工業生產和大眾消費市場。今年1至4月份，我國 3D 打印設備出口量達到了246萬台，同比增長 100.3%。 其中深圳的表現尤為亮眼，前四个月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占据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为什么国产 3D 打印这么受欢迎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性价比高，操作简单，很多设备现在已经好像家用电器一样那么容易用了。而另一个方面，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 3D 打印产业链，形成了著名的两个钟头产业配套圈。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零部件到设备再到成型打印出成品，两个钟头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3D 打印的应用边界亦都在不断拓展，从航空航天的复杂零部件到医疗领域的定制化仪器和植入物，再到消费市场的文创产品和居家用品， 3D 打印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都邀请到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琪教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技术的应用情况。葛教授你好，想请问一下您，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应用到哪些行业啊？
5: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啊，已经应用到的行业和领域已经有很多了，就比如说机器人啊电子啊医疗啊等等。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对于科研院所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工具。那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各行各业中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结构啊都是多材料的结构，而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助他们一体化的去制造这些多材料的结构，可以提高制造的 效率，降低这个制造的成本。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啊，他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整个的牙齿都这个缺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制造出这样的一个全口义齿，就是既有牙龈，又有牙齿的这个部分，患者呢就可以戴在口腔中啊，既能够这个，使得美观，同时的话还能够保证这个语言和咀嚼这些功能。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呢，它通常呢就是，牙龈和这个牙齿部分呢，它只能够分开打印，打印完了之后呢，还需要通过手工的组装。那么这个呢，其实还是会花费大量的人工和时间的成本。那么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这个 DLP 多材料3D打印技术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一体化的把一个义齿就打印出来。原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义齿呢，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啊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话呢，能够大大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制造的效率，降低了这个制造的成本。
0: 嗯，葛教授，您之前曾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那当初是什么吸引了您？那这几年在大湾区做科研，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5: 就是我们作为高校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创新的想法，包括我们也有发明了很多的这种技术。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后呢，我们非常的希望啊，它能够被大家真正的用上，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技术转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做技术转化的时候呢，其实呢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怎么把我们发明的技术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产品和大家愿意购买的商品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说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会帮到哪些人啊，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么一方面呢，这个大湾区呢它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那么对于就是我们设计和制造的 3D 打印的装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需要采购任何的机械电子的配件啊，在大湾区一天之内啊，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搞定。那么我们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设计的结构，那么在大湾区也能够很容易的去找到相应的加工单位啊，这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设备研发和生产的效率。另外就是大湾区这边有非常多技术娴熟、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实验室里研发的原理样机转化成成熟稳定的产品，啊，这一点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欠缺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在大湾区这边啊，这个汇聚了一大批顶尖的高校和创新的企业，他们呢在这个做科研和研发产品的过程中呢，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新的需求，啊，这些新的这个需求呢，往往是这个传统的技术和行业解决不了的。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创新的能力的团队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环境里面呢，和这个周围的高校和企业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学习，啊，最后呢能够共同的成长。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后来就选择回了大湾区的原因。
0: 嗯，感谢您的分享。从能够令听障人士睇见声音的 AR 眼镜，到帮中小企业悭低几十万式配费的鸿蒙公共平台，从将焊接合格率从 50% 拉到 90% 的 AI 机械臂，到能够一体化打印全口义齿的 3D 打印机，我们感受到的是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科技成果。其实今日我哋所讲嘅呢啲案例，最打动人嘅地方唔系技术本身有几咁型，而系我哋睇到咗有人喺度为残障朋友嘅出行难题挨夜咁公关，有人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搭台铺路，亦都有人为一线工人减轻重复劳动深入研究。科技从来都唔系冷冰冰嘅代码同埋芯片，佢有温度，亦都有人情味。它不单止是实验室里面的技术突破，更是能够落地，能够帮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成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949。
6: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中医教你食荔枝，唔上火，补血、补皮、补阳气。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大家好，我系小鹏。又是一年荔枝红，我们怎样才可以享受这份夏日甜蜜时，既能体会岭南养生之道，又能够避免一些健康隐患呢？我们有一句俗语，就是一粒荔枝三把火，荔枝色赤属火，性温，味甘酸，归肝脾胃经，功效是健脾补肺，益气养血，行气消肿。但因为它的温热特性，容易导致特定体质的人群上火。除此之外，少数人对于荔枝过敏，亦都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呼吸急促等症状，或者诱化原有湿疹加重，这些亦都属于上火的广义范畴。尽管存在着上火风险，但荔枝的营养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药性李时珍称荔枝是炎方之果，气味纯阳，它可以补阳气、健脾胃、生津液。除此之外，它还含有维生素 C、天然糖分、矿物质、抗氧化物质等等。如果你食用了荔枝之后出现上火症状，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缓解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量，每日食用不超过300克，避免过量。第二个就是搭配降火食材，食用前后饮淡盐水、凉茶或者海带绿豆汤，减轻虚火。如果有口腔溃疡、长痘的朋友，可以服用牛黄解毒片、黄连上清丸等等。而日常饮水方面，可以多啲饮温开水，或者饮用夏桑菊冲剂、金银花茶等辅助降火，又或者可以饮用冬瓜生地猪脊骨汤，通过食疗平衡体内的热性。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食荔枝先可以唔上火。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9: 与你感受城市嘅脉搏奔流。
10: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9: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是狗。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0: 还是依然，卓行949，随外经典。
1: 轮流转是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剧集，亦都是首部被无线腰斩的电视剧集，但是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郑少秋主唱的同名主题曲《轮流转》却大受欢迎。这首歌获选香港电台1980年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2: 轮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6: 亦
5: 或景色宜人嘅地方，
6: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6: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5: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6: 肇
5: 兴电台，
6: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5: 畅行，
6: 949。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绍兴电台。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树立和建

0: 行政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召开。鼎湖区委九届第18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6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引导两区党员干部不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政治引领，提升行动效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生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谋篇布局、开局起步关键期，只有政绩观校准到位，“十五五”发展才能方向不偏、步履扎实。会议强调，一要深入学习领会，筑牢思想根基，通过原原本本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十五五规划相关文件，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如何树好政绩的干事理念。二要对标对表整改，谋划推进“十五五”，立足岗位职责，深入查摆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把新发展理念、正确政绩导向引导到办实事、求实效和打基础、立长远上，确保以务实政绩护航五年规划落实到位。三要坚持学用结合，确保落地见效，以正确政绩观为抓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实际行动，聚焦十五五推动产业强区、百千万工程、雁阳湖高新区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以实干实际保障两区十五五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报告会还邀请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若红做专题宣讲。邱若红教授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主题，从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有效预防和防止各种政绩观错位，以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局助力护航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透彻、深入浅出的宣讲授课。近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8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6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与实践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两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位置，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激活鼎湖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要完善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引导重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要高水平建设雁阳湖高新区，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完善园区基础设施，谋划建设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低空经济产业园，吸引更多优质企业科研平台落地，加快推进以园聚链、以链集群，着力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要壮大高水平人才队伍，要推动人才链深度嵌入创新链、产业链，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建好用好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支持区内高校与企业联合引才育才，引导人才积极申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努力营造人才引育留用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刻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 在深学细务中增强党性，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树牢宗旨意识，坚持开门教育，把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摸准摸透，以深厚的为民情怀扎实办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着力把鼎湖打造成为群众满意的幸福之城。要坚持真抓实干，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轮流转系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剧集，亦都系首部被无线腰斩嘅电视剧集。但是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郑少秋主唱的同名主题曲《轮流转》却大受欢迎。这首歌获选香港电台1980年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6月15号星期一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益华广场对开顺安大道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翻星湖大道呢边都系行车畅顺。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边，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畅通。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6月12日，昭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这座全市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作为肇庆城区第四座跨江大桥，项目顺利动工，既是昭明高速全线建设的关键里程碑，也为肇庆加速一江两岸融合、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对接广州新机场发展格局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西江特大桥为昭明高速端州连接线核心控制性工程，线路全长 5.442 公里，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起点衔接端州区肇庆大道 G321，以高架形式跨越智慧路、滨江大道等十条城市主干道，终点接入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项目按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计划2029年12月建成通车。

0: 桥梁主跨350米的微型塔双锁面锁辅梁桥结构，是全国同类型矮塔锁辅梁桥最大跨径。6月14日，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暨300,000文旅嘉年华活动在四会市300,000旅前中心举行，副市长严宏宇出席活动。据悉，活动从6月中旬开启至8月31日结束。端午假期主打激情龙舟、果蒸飘香，暑期主打乐山玩水、悦享肇庆。活动期间，全市推出夏季文旅8大亮点、100多项文旅活动及优惠措施，12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从民俗体验、清水避暑、亲子研学、体育赛事、夜间经济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现人文肇庆、绿美肇庆、运动之城等城市名片，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入夏以来，肇庆用电负荷接连冲高。截至6月9日，全市电网年内4次刷新负荷历史记录，最高负荷达452.6万千瓦，较去年峰值上涨 4.79%， 首轮负荷峰值到来时间较往年提前42天。面对严峻的迎峰度夏形势，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多措并举，从电网建设、民生服务、产业用电、设备运维等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保障民生生活与产业发展用电。近日，总投资10亿元的德庆县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央企携手地方政企合作模式，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结出硕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1.2亿元，项目规划用地约1100亩。近日，肇庆市赛风赛技和反兴奋剂专项教育培训班在市体校开班，持续压紧压实体育赛事管理责任，牢固树立纯洁体育理念，为第17届省运会参赛备战工作保驾护航。全市各项目运动队的相关负责人、教练员等100余人参训。6月14日，2026年第一届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在鼎湖区开赛，来自广州、深圳、珠海及香港、澳门等地的22支代表队100名棋手齐聚一堂。据介绍，本次赛事是肇庆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象棋比赛，意义重大。比赛前一晚，中国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吕钦带来一对16车轮硬重表演赛，为赛事预热。面对16位棋手挑战，吕钦闲庭信步，在近2个小时的激战中取得12胜3和1负的战绩。6月14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6月13日20时至14日20时，我市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北部地区遭遇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南部地区以雷阵雨为主，局部伴有大雨。气象部门预报，15日我市仍维持大雨到暴雨天气，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16日多云到阴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展望17日至20日我市还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则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 38.4 亿元，全国 159.4 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4日，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 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日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时间方面，12:09收听呢度系四年来唱九十九，关注翻路况先啦。电流对出星汇大道东西沙而家一转灯过到，顺升翻南全部喺六座七人增加挤人有序。观塘路短洲路交界处罗东位转灯，虽然对出电洲四东西上沿当中西往东晒住车，中间文明北路岸子得闲驶转灯。最后去港马第一段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了解，体育中心南门四号以上短洲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桥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位一转灯就会过到啦。咁啊，中上对出个斑马线行街都放慢啲车速啊！沙田桥方面，如果大桥双靓仔，上完大桥冇问题。西关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落班路上有份好心情啦、
2: 啊。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关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报料热线
8: 2781949。
1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1: 夏夜热浪，
12: 都市灵感，
11: 汽水创意，
12: 灿烂调频，
11: 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2: 疯狂上分。

是最清醒。球场上哭干一对眼睛，

0: 唔系相互嫌弃，公筷系为咗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59集。
4: 上次讲到呢一日，洪志磊、索额图、魏东亭同木子许哋一班兄弟都聚集喺永定河边。佢哋为做咗左都御史钦差大臣嘅明珠同辞官唔做归隐回乡嘅五次友设宴饯行啊。望住永定河嘅潺潺流水，燕山峰峦上嘅朵朵白云，除咗志得意满嘅明珠之外，都有一种讲唔出嘅惆怅同凄凉。后尾反而系五次友最先从惜别之情中超脱出嚟，笑笑口咁讲啦：各位老朋友，咁算点啫？我五次友一介书生，能够得到皇上如此恩宠，已经系千古佳话啦。计者，我系唔应该为咗远娘一个女子而作此勇人之志，但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况且我同圣上虽然师生之情日深，

至到底都是君臣有分。这几年我睇透了京师人事纷扰、宦海浮沉、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事，怕一做了官就会利欲熏身而不能自拔，倒不如现在就悄然归隐，落得个全身全名全节，岂不是更好？来来来，我借大家一杯酒，多谢大家恩恩送别之情，愿各位辅助明君早成大业。不才虽然遨游于江湖之上，当为太平盛世勾而歌之。讲完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明珠贤弟，余兄要行先一步啦。咁众人啱啱想上个左栏嘅，忽然见到有一匹白马从京城嗰边飞奔而嚟。等跑到埋嚟咁滞啦，先认出正係太监张万强。只见佢手度捧着一件精工绣制、狐皮滚边嘅缎面披风，大声咁叫：圣旨到，皇上谕五先生可免礼接旨。先生教诲，龙儿当铭记在心，一路风寒，望先生善自珍重，特设先生披风一件，乃朕随身之物，盼先生睹物思人，如龙儿常在身边，着明珠绕道中原，待朕送先生一程，并派得力之人护卫先生回扬州，全如地方官吏殷勤接待，不得有误，钦此。魏东亭就行上前嚟，接个披风帮五次又溜咗上身。众人睇住佢哋上马起程啦。嗱，八年前明珠就係从呢条路黑食入京城嘅，而家又係从呢度行出嚟，不过係代天巡守嘅阴差大臣嚟啦。五次友呢仲係余生嘅身份，佢喺度諗帮龙儿已定咗切凡方略，已经呈咗上去啦。咁从龙儿派张万强送行呢件事度，可以睇出皇上对呢份方略仲係满意嘅。咁即係话好快脆就另有一场好戏睇咯噃。咦，行行下忽然五次友觉得身边多咗个人，原来係何贵柱。嘿嘿，阿二爷啊，你諗唔到呢，我仲係跟住你一齐返去扬州算啦。烽烟滚滚，黄土漫天，奉旨出京嘅阴差大臣仪仗森严，护从如云，一顶绿绒大轿抬住明珠，五次友呢坐喺自备嘅轿车度，何贵柱就骑住驴仔跟实轿车后面。燕山脚下原来被圈占咗嘅田园已经发还返出去。虽然啲人仲心有余悸，唔敢落田耕作，但係春风雨露仲係令到呢片荒芜咗嘅土地露出咗嫩绿嘅新芽。路边嘅荒草、河边嘅柳枝随风摆动，好似係向呢支浩浩荡荡嘅队伍致意，又好似喺度叙述住大地嘅苦难。望住车窗外边闪过嘅一缕春意，五次有个心觉得安乐咗好多。佢好似睇到随住北方嘅复苏同江南嘅平定，千古华夏就将再一次出现繁荣兴旺嘅太平盛世啦。嗱，各位，喺康熙八年嘅五月，一场胜利嘅宫廷兵变之后，剪除咗权奸鳌拜，16岁嘅少年天子元业牢牢咁掌握咗朝廷嘅局势，但係三藩未撤，隐患尚在，康熙照样係忧心如焚嘅。咁呢三藩呢就係、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正南王耿精忠，佢哋原来都係明朝嘅将领嚟，投降咗大清之后就从龙入关，平定南方嘅时候立咗大功，被封为二圣王爷。平南王尚可喜就喺广东，正南王耿精忠呢喺福建，都系手握重兵，

独霸一方。三藩之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平西王吴三桂，他坐镇云南，俯视中原，私自主盐铸钱，四处招兵买马，又用西选公的名义将心腹派往云贵川陕各省，逐国直投伸到康熙的鼻哥底。康熙皇帝早就忍无可忍，咁就喺呢一年嘅冬天，康熙下诏命令三位藩王喺康熙九年嘅正月入京觐见。佢准备按照五次有写俾佢嘅撤藩方略嚟做，先礼而后兵，就彻底撤除呢三个毒瘤。咁话说呢一日嘅中午，一艘官船迎着凛冽嘅朔风，在漫天大雪中慢慢地驶入了天津码头。在船舱里头坐着四个人，中间一个大约是四十零岁，生得白白净净，三绺胡须，身上官袍宝服，头上顶戴花翎，虽然是一身正气，端庄肃穆，只是神色黯然，枯坐愁城。他呢就是原任潮州知府，名叫傅宏烈。他身后边有两个人，就一口京腔，神情傲慢，一睇就知道是衙门里面混事眉高眼低的下级官吏来的。在傅宏烈的对面就坐着一位二十零岁的青年举人，八字眉就两边分开，清清瘦瘦的面上有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神情好像对乜嘢都睇得出，又好像对乜嘢都唔在乎咁。佢着咗一件好旧嘅夹袍，只冇一啲寒酸气，更加冇一啲依附权门嘅奴才相。佢翘住二郎腿，出晒神咁望住外边嘅雪景。嗱，呢个人呢就叫做周培公，系山东人士，喺进京赶考嘅路上就洗晒啲盘村，流落喺德州码头，靠卖字度日。咁巧被落船散步嘅傅宏烈撞到咗。傅宏烈见到嗰啲字写得龙飞凤舞，好有才气，咁就同佢倾起偈。周培公嗰种不卑不亢嘅神态，妙语连珠嘅谈吐，令到傅宏烈大为赏识，於是就请埋佢上船一齐进京啦。咁一路上佢哋经史指责，文韬武略，天文地理，国事民情，几乎无所不及，就无所不谈啊。同船八日，佢两个已经成咗忘年之交。咁再讲呢只官船喺天津码头停稳咗之后，有个船工就揭起重力力嘅棉帘，行入船舱嚟禀报啦：大人啊，从天津到北京朝阳门嘅水路已经全部封冰，行唔到船咯、哦，睇嚟大人要上岸改行陆路至得啦。听见咁讲，傅宏烈嘅面色就更加阴沉，佢挥下手叫船工退出去先，然之后粒声唔出咁望住结咗冰嘅河道。但系周培公嘅兴致一样系咁好、哦，笑笑口对傅宏烈就话啦：傅大人，你唔使闭翳啊，水路唔通，咪走陆路咯。古人风雨骑路过剑门，我哋津门古道策马行，一样咁有诗意咋嘛。傅宏烈苦笑咗下，跟住喺怀中就揞咗一扎碎银递俾周培公。培公啊，落咗船我哋就唔可以同行啦。呢啲银子我实在拎唔出手，请你带住啦，路上帮补下都好嘅。啊，大人你讲乜嘢啊，唔可以同行点解啫？係咁嘅，贤弟，一路上我怕你担惊，唔敢话俾你知。表面睇我坐住杭州将军嘅大官船，显贵阔绰，其实我係刑部奉旨所拿嘅犯官嚟。等阵落咗船，带上刑具，铁锁锒铛咁，再带埋你，咁似咩样呢？周培公同傅宏烈同船八日，未曾

0: 经问罪嘅，因为傅大人上咗一个撤去三藩嘅奏折，平西王吴三桂知道消息之后，召回平南王府捉拿咗佢，本来要喺广东就地处决嘅，但系皇上降旨要刑部同大理寺会审议过。好在京城暴军统领衙门嘅涂海将军关照呀，要杭州嘅将军准备咗呢只官船，令到傅大人吃少好多苦头啦。
1: 哦，原来系咁噶，傅大人，学生失礼啦。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我哋几日同行，畅怀醉谈，几开心啊！你文章写得好，又懂兵法，系个难得嘅人才。我本来谂住帮你写封推荐书，知我而家嘅处境，写咗只能够俾你招祸。兄弟啊，你就带住呢啲银子自奔前程啦。点知周公培呢，就冇去接傅宏烈嘅银子，只係深情咁望住佢。傅大人，你同涂海将军系咪故交知己嚟㗎？
1: 啊，都话唔埋嘅。
0: 涂海将军被贬官到潮州嗰陣，我哋曾经相处过一年，佢个人好有肝胆。铁盖唔六一你都知道㗎啦啩。佢调任广东总督之后，就上本保举涂海，接替咗佢九门提督，兼管步兵统领衙门嘅职务。佢返咗京城冇几耐㗎咋。我同吴六一呢亦係老朋友嚟。可惜啊，铁盖将军啱啱到广东就不明不白咁暴病死咗。佢如果仲在生嘅话，我亦不至于落到咁嘅下场嘅。唉，听傅宏烈讲到呢处，周培公反而笑喎。大人啊，据我睇嚟，你呢次北京之行係有惊无险，话唔埋仲有升迁嘅可能添噃。
1: 咩话？培公，你唔喺度笑我嘛？
0: 嘿，学生点敢笑你呢？前日曾经听大人讲过，皇上召三藩同时入京，如果将你嘅事同佢哋进京嘅事连埋一齐睇，就大有文章啦。
1: 哦，请你讲埋落去。
0: 嗱，天下只有一个，不容易主并立嘅。开讲都有话，客大欺店，奴强压主。而家三藩嘅势力咁大，朝廷点可以容忍得呢？召三藩进京，就是要演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旧戏，摆鸿门宴啊。
1: 哦，是有道理。不过朝廷落了圣旨，要锁拿我进京重重处置的，那又怎么说呢？
0: 大人啊，你真是当局者迷了，千古艰难唯一死。大人在广东已经判了死罪的了，仲点可以再重重呢？兼且皇上要切犯，你嘅罪名亦系切犯喎。当今皇上乃系圣明君主，岂肯唔用你咁嘅人才呢？傅宏烈仲喺度沉思，旁边有个衙役就唔忿气咁话啦：
2: 喂，周先生，如果皇上唔切犯呢？
0: 周培公就即刻话：
2: 哼，无稽之谈，
0: 国家每年收入3,700,000两银，吴三桂自己就要咁900万，三藩加起上嚟系2,000万，净系呢一条数，假如你系主子，仲要唔要得咁嘅奴才啊？
1: 傅大人啊，学生仲有一句说话，唔知应唔应该问
0: 啊？培公老弟，请讲。
1: 好。大人请旨切犯，乃是密旨拜奏，又怎会走漏消息的呢？
2: 哦，是这样的，话就话是密旨，即点都有几个心腹之人知道了。其中有一个叫做汪士荣，

0: 是吴三桂的谋士，不过他同我有八拜之交，唔通佢会出卖我咩？大人啊，对汪士荣呢个人，学生亦略知一二。不过就呢件事嚟讲，系咪佢出卖你？学生虽然疑心，但冇确凿证据，等日后分晓呢。临别在即，我有一言相赠。大人虽不愧为国士，但用心太死，用情过痴。君子处世之道，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啊！望大人三思。几日嚟聆听教诲，受益非浅。日后学生如有寸进，定当厚报。傅大人保重啊！学生告辞。周培公讲完，就捐咗出去船舱，跳上河岸。等到傅宏跌地追出嚟嗰阵，佢已经健步如飞咁走入咗茫茫风雪之中。傅宏烈望住周培公远去嘅身影，自然住咁话：唉，佢真係个难得嘅人才啊。嗱，咁係喎，傅宏烈讲得冇错喎。周培公虽然啱啱25岁啊，知已经係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嘅人嚟啦。佢自细父母伤亡，又俾同族嘅叔公欺凌，就靠住奶妈公妈妈嘅抚养先长大成人嘅。公妈妈见到佢天资聪颖，就俾自己嘅仔公荣誉呢去当兵，自己又搏命咁纺织，储到钱就供周培公读书。周培公考中咗举人之后，就本来想搵门路谋个差事嚟报答奶妈嘅培育之恩嘅。点知就俾公妈妈闹咗餐，就逼佢进京赶考，话明唔将黄蜂告命攞到手呢，就唔准返屋企。就咁样，周培公就带住奶妈嘅殷切希望，踏上咗风雪万里之路。嗱，佢而家告别咗傅宏烈之后，沿途就卖字卜卦，路到到正月嘅14，先嚟到呢个向往已久嘅京城。佢怀中仲带咗个荷包仔，咁啊公妈妈做俾佢嘅，里面虽然装住有几十个铜钱，知呢啲系奶妈嘅心血嚟。咁一路上，周培公挨饿受冻，亦绝对唔肯喐荷包里面嘅一个铜钱。而家既然已经嚟到京师啦，就更加唔肯使啦，就唯有煮入京城郊外嘅法华寺喺斋堂度食住斋先。嗱，一个咁有才气、咁有骨气嘅人，佢得唔得到皇上嘅重用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方便，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2: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哋一齐行动起嚟啊！为我哋嘅地球，为我哋嘅生态环境，

0: 为我哋嘅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嘅希望。无论你喺边，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嘅双手为呢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哋嘅未来注入无穷嘅希望，为我哋嘅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1: 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2: 我拣 C. 番碱。
1: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2: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1: 恭喜你全中啦！
3: 好嘢！生活多一点影色，
4: 环境少一点污染。
5: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6: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5: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7: 请你节约用电，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9: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10: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1: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12: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3: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呢就是25吨水啦。
12: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3: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1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9: We are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 We are family。
1: 好叻，世界杯的狂热令到你这个周五周六周日是不是过得非常之丰富呢？
2: 是你啫，不是我。
1: 我没看的，我看就是看那些日头，就连捱夜都不想看。
2: 那你没起身再看回比分啊？
1: 我之前叫强烈叫大家看巴西踢摩洛哥那场呢，我刚刚真的早醒了，即是突然间早醒一看，刚开波入场我就看了六点。
2: 哦，
1: 系啊，六点嗰场即系好似系琴，系咪琴日踢啊？我记得唔知系咪琴日巴西对摩洛哥2-2咁样啊，好睇噶，好睇噶。然之后今日又有一场都好睇噶，有非常嘅荷兰人对住呢一个日本啊，2-2啊。
2: 但你应该唔会起身睇噶啦，
1: 梗系唔会啦。又唔系我哋中国嗰一队主队排起身做乜啦？
2: 吓，
1: 小组赛啫嘛。
2: 哦，咁你。呢几个月都唔使爬起身，
1: 我梗系唔爬啦，傻猪嚟嘅。日头可以睇翻啲浓缩镜头，精彩回
2: 放，精彩回放
1: 系啊，咁又可以有好多，同埋啲日头又踢噶嘛，即系有啲早上，佢哇佢好得意嘅，佢周六日嘅话咧，可能只系周六日啊，佢会晚上开多几场嘅。
2: 哦，咁样噶，
1: 系咁，所以就都好多介绍，好似你由入夜之后嗰、那个系咪三点零又踢，四点几又踢。

0: 點有踢，十點幾有踢，
1: 都幾多得踢
0: 嘅。係啊，好多得踢噶咁樣嘅。咁啊，大家有冇睇波咧？你喜歡嘅球隊有冇贏波咧？咁啊，講下即係同我哋亞洲都有關啦。亞洲幾支球隊暫時都未輸波嘅，
1: 嗯，
0: 即係有分踢咗嗰啲啊。
1: 啊，日本啊，韓國啊。
0: 係日本啊，和波加塔爾又逼平咗瑞士係嘛？韓國2-1反嚼翻捷克咁樣嘅。咁、哦、啊，澳大利亞咧雖然就屬大洋洲啊，但係咧佢足協身份係隸屬亞洲嘅。
1: 嗯。
0: 咁啊，亦都係2-0嚼低咗土耳其嘅。
1: 哇！
0: 啊！你又點估到推奇都有個皇馬好勁啊，神童啊，古拿係嘛？咁都可以贏佢喎、啊，即係裏邊有個伊斯昆達，好似叫我唔記得有個。
1: 我唔識。
0: 哦，唔緊要，即係我記得我提，我都記得揦嗰幾個啫。
1: 我唔識。
0: 啊，咁啊，伊斯昆達咧，當年踢呢個 U17 定 U23 定 U 乜嘢嘅時候咧，同我哋另外一位即係國內嘅黃玉棟咧同期嘅。
1: 哦。
0: 咁啊，好多球員都話：，唉，黃玉棟收中國冇份踢世界盃，留喺國內升級。咁啊，伊斯昆達嗰啲咧就已經出去踢外國聯賽啦，啊，海外聯賽啦，咁就踢埋世界盃啦。
1: 哇！
0: 人生嘅軌跡
1: 如此地
0: 啊，截然不同啦，就好似高考之後。大家的轨迹都会有少少不一样，
1: 呢啲嘢就唔好讲住啦。等啊呢班细路咧就开心地度过出分前嘅时刻。
0: 七分钱
1: 分、啊、
0: 出分数啊，
1: 出分啊，系啊。
0: 诶、啊，几时出分数咧？
1: 呢个月底，
0: 系嘛？
1: 中下到咧。
0: 系啦，咁啊，最近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例如咧呢个小升初咧抽位咧，有啲诶好开心抽到啦，自己有啲咧亦都系抽唔到。不过抽唔到，我发觉好多人而家好坦然嘅。
1: 嗯，
0: 其实都好坦然，咁又系嘅。
1: 你坦然，你可以啲。
0: 系你唔坦然嘅话，剩咗落嚟心情咪瘫痪。
1: 系啊，
0: 唉，你自己喺度瘫痪嘅话，咁你瘫咪瘫几啊？你真系，
1: 你就应该先坦然啲。
0: 系咁啊，跟住去到月底啦，我记得应该就中考啦。
1: 嗯，
0: 吓咁啊，初中考高中啦。
1: 系
0: 各位准备好未咧？吓咁啊，人生咧就大大小小考试咧就好多噶吓，
1: 嗯，
0: 唔忧虑得咁多嘅啊。即系唔需要太焦虑，但系前期要做好自己喎。
1: 嗯，
0: 因为你冇做好自己嘅话咧，你焦虑都系冇用噶啦。
1: 嗯，
0: 吓咁啊，临
1: 冇做好自己嗰啲咧，系唔需要焦虑嘅。
0: 系啦，临急抱佛脚好难嘅。
1: 嗯，
0: 根本冇佛脚俾你。
1: 因为焦虑等于冇用。
0: 冇错啦，所以冇用嘅。啊，咁但系咧，虽然咧，但系咧，我哋记住，我哋啲老前辈有句说话：人冇远虑，就必有近忧。所以你要提早布局。一早你就要有虑啦，例如你初中就虑定高中，高中就虑定大学，
1: 唔系出世都喊啦、
0: 啊。哦，出世我哋又谂起一个前辈讲句说话啦、
1: 啊，
0: 落地就喊三声、
1: 啊，
0: 好丑就命生成。
1: 哦，
0: 但系咧、哦、我哋老祖宗有句说话，就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
1: 嗯，
0: 读书可以改变好多嘢嘅。
1: 嗯，
0: 所以勤力读多啲书，就可以做到四个字。
1: 咩咧？
0: 亡羊补牢，你笑乜啦？
1: 冇嘢。
0: 咁亡羊，
1: 我以为你话系勤能补拙，
0: 将勤补拙
1: 啊，
0: 系要亡羊补。每个人一出生咧，都系唔圆满噶嘛，啱啱先？唔圆满唔紧要啊，
1: 都系嘅，又冇三着啊嘛。
0: 我哋人生就好似一嚿好靓嘅芝士一样，点啊？含身都系窿嚟嘅。
1: 点解靓嘅芝士又含身都系窿？
0: 我啊睇啲美食节目，佢讲嘛，靓芝士发酵有气泡系有窿，
1: 即系气泡越多咧就越靓。
0: 系啊，嗰啲靓芝士有窿唔紧要啊，点啊？咁啊搵个自己做泥水佬填翻佢啦，
1: 攞补缝啊，
0: 系啦，攞咩缝啊？攞咩补啊？跟住缝补补咧，缝缝补补，缝补补。
1: 咁啊又一年啦。
0: 系啦，咁你就用咩材料咧？就在乎于你嘅学识、能力、远见、家人啦。你攞翻啲顶级芝士补翻佢。梗靓啦，如果你攞其他啲材料劣质，系嘛，咁就将就啦。如果你懒到唔喐，冇，咁就个窿可能越嚟越大嘅啦。咁、
1: 哦、
0: 所以人生就好似一嚿靓芝士一样，
1: 睇你点补佢。
0: 系啦，讲得非常之啱。
1: 睇你用咩补佢。
0: 吓，你知唔知补拙啊？边个人最叻啊？
1: 边个啊？
0: 蒋勤勤。
1: 为
0: 什么将勤补拙的
1: 他有两个勤
0: 那所以他就厉害了你平时只有一个勤他有两个勤他老公是叫陈建斌
1: 我不知
0: 道我记得好像是将勤勤你看看将勤勤几厉害是吧
1: 是
0: 很厉害、啊、所以我们记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一只笨鸟、就要怎样
1: 先飞
0: 是的就要学先从基础打好根基、啊、你挖嘅地基

0: 个地基得个两三米，你顶晒窿几努力去起，起到三层半之后再起就违规。
1: 哦，
0: 哇！你挖个地基，地基，地基百几两百几米深，哇！系嗱，人生咧学海无涯，但系咧即系学到老就活到老。哇！起到几高嘅摩天大厦
1: 都得咧，
0: 几劲啊！
1: 嗯，
0: 吓咁啊，企得高啊，点啊？
1: 睇得远
0: 啊！你站在别人的肩膀看远方嘅风景，咁点啊？
1: 靓啲噶嘛？
0: 零舍不同啊！
1: 咁又唔好成日站在别人的肩膀，别人都会累嘅。吓，系自己起层楼，俾自己企好过企人哋嘅膊头。一阵间你下面嗰个企唔稳，你会跌嘅。
0: 你又讲得啱，所以话咧，忍依就系唔同。
1: 一阵间我企喺你膊头嗰度，你见到系我，即刻走咗。
0: 系冇错，
1: 我咪特
0: 登。而且唔系每一个人都肯俾个膊头你企。
1: 咁啊系啊，嗱咁所以咧，人嘅一生就要识得去寻找一啲志同道合同埋一齐进步嘅朋友啦。
0: 你讲得非常之好啦，所以我谂起咗一句好好嘅说话。
1: 嗯，
0: 人的一生要闯万重浪，
1: 呢句话咧又系歌词嚟嘅，大家请放心。嗱，佢咧就经常咧就会将歌词咧就当成一啲咧就系至理名言咁样。
0: 吓，学以致用，灵活运用，
1: 呢个咧就好俾大家咧喺语文考试写作文嘅时候，哎呀谂唔到写乜，写句歌词啦。
0: 冇错啦，人的一生叫走万重浪。
1: 嗯，
0: 孤身走遍啊，千山咩万尺都几好啊！
1: 唔错，
0: 好咁啊！最近咧有好多活动搞嘅，咁
1: 好多啊！
0: 系啦，大家有冇去到呢一个牌坊广场咧？哇，犀利啦！嗰度咧有呢一个2026咧总超联赛颁奖盛宴，再加呢一个总超一条街嘅呢个启动仪式啊！
1: 粤超、总超一齐嚟啊！
0: 知唔知点解我咁熟悉啊？
1: 哦，因为你去咗做主持啊！
0: 系啦，冇错啦，我见甲方咁有诚意，系嘛？咁我就勉为其难应承咗佢咁啦。
1: 甲方听唔听到啊？甲方，
0: 甲方听唔到，女方听到。
1: 哦，
0: 系啊，咁咧就喂都好睇噶，嗰啲有仙女散花，又打铁花，又
1: 打铁花，
0: 哇！又
1: 我睇到咗叮叮咁多多，
0: 有嚟自全国各地119款种。
1: 哇！
0: 犀利咧，唔同嘅口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有冇得去试食噶？
0: 咁就睇人員
1: 唔係啊，我係想問下你啫
0: 嚇點啊？
1: 你呢一個勉為其難嘅 MC 可唔可以帶我去試食咧
0: ？Yo what's up？ 我諗應該就難啦，係啦，我哋唔做呢啲咁嘅嘢嘅，要做都係暗地裏做，冇咁張嘅。
1: 啱先啲當我冇講過，今晚去啦。
0: 係好嘅，帶定個紅白籃，都係咪打包？
1: 哦，唔使啊，我帶只自己嗰啲私家羹得。
0: 啊，咁我見咧有啲私家羹，你真係過分。食只粽要带只羹，
1: 咁梗系啦！一阵间现场得筷子，
0: 我哋可唔可以带吸管去食粽咧？
1: 啊，
0: 绝！
1: 话时话，可能有啲吸管咧，今年真系做流心都未定喎。
0: 流心
1: 系咪啊？
0: 你又合情合理喎，
1: 系啊，
0: 出力。
1: 咁啊，有啲通常咧端午粽咧，佢就会做得比较长条少少、粗少少啊嘛。
0: 哦，嗰啲九脚粽。
1: 唔系，九脚咧就再长啲添。我意思系粗啲嘅，
0: 系
1: 肉粽嚟嘅。
0: 哦，肉。
1: 咁啊，将嗰啲肉嘅中间挖空，佢整成流心。你话系咪同一杯奶茶一样咧？
0: 流心咁啊，猪油。
1: 你话系咪同奶茶一样咧？
0: 哇，好高卡路里。
1: 攞支吸管喺个头嗰度咁插落去咁。
0: 正啊！
1: 系啊！
0: 正啊！
1: 系啊，
0: 咁我见咧我群里面有啲朋友呢几日都有去睇嘅，
1: 我都见到啊。
0: 哦，我嗰日做完嘢都有人认得我啊，唔知系咪群友嚟嘅，即系落嚟，神父，你有
1: 咩？冇多人啊，唔一定喺个群度识你嘅，唔知个群。
0: 今日又系啊，今日咧天然气公司派咗啲师傅嚟检查，入嚟就见到我，你咪边个？我系啊，哇，咁你知？我去过你嗰度检查过啊嘛，佢直接讲埋个楼盘名出嚟啊。哇吓咁咩？
1: 嗱，大家听到咧，佢又唔止一个楼盘嘅
0: 吓。哇，冇讲啲咁嘅嘢咧。喂，好啦，
1: 其实嗰个系我嘅。
0: 系啦，冇错，隐衣嚟嘅，隐衣啊，住喺湖中间噶嘛，在水中央有隐衣一双，
1: 一双添，好恐怖啊！
0: 肿啊！
1: 你唔好吓我啊，我会出现两个噶，
0: 两个就够晒数。好啦，咁啊，大家打卡啊，都系开咗，因为由星期五嗰日开始咧，连续话10日嘅。咁啊，又有演出啦，又有睇做，咁依家买仲啱啦，因为今个星期几好似系。
1: 今个星期五，咁就开始放呢个
0: 端午。星期几系端午啊？
1: 星期系咪星期五啊？
0: 嗱，哇，今日就好犀利嘅，除咗端午节之外咧，又系父亲节嚟噶。提嚟大家都买粽咧，可以学下老豆啦，系嘛？左手一箱粽，右手搭马正。
1: 系咯，端午节咧就系星期五啦。19号啊，
0: 父亲节系咪
1: 5月初5啊嘛？
0: 今个星期日啊嘛，
1: 系啊，
0: 吓咁啊，所以咧嗱，大家

0: 咁喺呢个传统佳节里面咧，送上一箱粽。
1: 揾好榕树头未啊？
0: 系啦，正所谓咧，端午节送靓粽就唔使惊穿你老豆柜桶。
1: 嗯，你惊唔惊俾人穿柜桶？
0: 我用夹硬嘅。输送密码会自焚嗰啲。
1: 就是因为入面冇嘢，所以唔惊自焚。
0: 里面锁住啲粽。好啦，读读呢个微信，大家留言先。
1: 今日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噶，
0: 好噶，
1: 又有钱剩打卡。老华衰东门，话热辣辣喎，今日
0: 系
1: 普天同庆话，我饮住茶嚟打卡噶。
0: 饮茶
1: 真系好啦，
0: 好啊，
1: 饮茶又睇波咁样，
0: 好嘢。
1: 雨一直下咧就话礼拜一精神啊，魔鬼主场三连胜。
0: 哦，劲啊！啱先知我转头要讲下先。
1: 嗯，嗱，今日成功预约咗，希望礼拜六最低咧都啊大只广。
0: 嗯。
1: 应该是今个礼拜六他都是成功预约了是不
0: 是是、
1: 今个礼拜六一阵再讲了我哋。
0: 一阵讲。
1: 香边咖啡打卡何必执着在云浮大老辉家企休息中你好呢如是一目光。
0: Yeah.
1: 最美阳光打卡老地方搬砖人吃紧饭的。我海棠就在鼎湖打卡的。
0: 你讲多次
1: 鼎湖是他发出来的。
0: 正。
1: 鼎湖啊，
0: 几地气啊，
1: 系海棠发出嚟嘅，
0: 好嘢、啊。
1: 咁佢有咩发咩，我有咩讲咩啦。
0: 啊，你用啲咁地道嘅呢一个肇庆 feel 讲咧，我突然间谂起咗一样嘢、你知唔知道我哋肇庆人点样讲闪电嘅？
1: 闪电
0: 系啊，肇庆人。
1: 哇，我真系唔知喎、啊。
0: 系啦，嗱，呢个问大家啦，答得出嘅话，我送个餐俾大家饮啊。啊，肇庆人讲闪电。啊！啲老少其他人咪识啦。
1: 我真系唔知喎。
0: 吓、啊，闪电，即系行雷闪电。
1: 行雷闪电嗰个闪电。
0: 系啦系啦系啦，肇庆人系点讲？
1: 哦，系啦，
0: 系啦。
1: 阿伟仔儿喺白土。
0: 喂，最好咧做语音私信、
1: 哦。好啊。
0: 系啊。
1: 肇庆人点样讲闪电？
0: 系啦，闪电。
1: 请发语音到 bobby0758。
0: 系啊，咁啊讲得好嘅话咧，我可以考虑下送个呢一个太子。
1: 我以为你系送个粽添。
0: 我冇啊。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5: 喂喂，你呢？
6: 喂啊，拜拜啦！
0: 喺全世界翻埋嚟啊吓！嗱，记住啦吓，可以私信我，究竟闪电肇庆嘅老街坊最地道嘅肇庆话应该点
1: 讲？
0: 私信我哋，
1: 睇埋大家啲打卡啦。
0: 好嘅。
1: 喂，有我哋阿国打卡啦，阿华午休添啊，海之华阿华哥咧就一直都喺南岸噶啦，佢食紧饭，你发咗啲咩出嚟咧？
0: 哦，冇啊，呢个好嘢嚟噶，
1: 呢个咪可以？
0: 系啊，你嗰日你未见佢咩？
1: 哦，系啊，
0: 系啊，
1: 懵下懵下咁佢又
0: 系啊，喂，哦，你认得佢噶喎？
1: 系啊，
0: 系啊，
1: 呢个咪你？
0: 系啊，嗰啲姐姐攞住好多种嘅药俾我，转头攞走晒，
1: 冇可能啦。
0: 如果系攞到，我肯定攞几只俾你。
1: 你谂多咗啦。
0: 系啊，
1: 你当时应该咁嘅，叫我过去，跟住你就即刻捞起姐姐啲种抌落嚟俾我。
0: 点样捞？你对姐姐用个捞字，好似有啲不雅啊嘛？
1: 唔系，你唔系捞姐姐，系捞姐姐啲种。
0: 喂，你注意下，你又啱。
1: 你都冇听我讲完，
0: 好嘅。
1: 我哋嘅目的唔系人，系种。
0: 嗰啲唔系普通嘅姐姐，呢啲系种姐姐啊。
1: 种
0: 系啊，佢扮呢个端午种噶嘛。
1: 你叫种仙子都种姐姐。
0: 系，唔好意思
1: 啊，真系啊，你真系，你不如叫总经理，真系。
0: 佢里边可能有个系经理。
1: 真系，我都唔知讲咩好。种姐姐，佢你讲得出。哎，各位总经理好，
0: 即系大家又知道我啲普通话水嘅啦。咁佢嗰日开埋，我要用普通话做噶嘛。然之后我彩排就话，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今天的种子联赛，妈妈。跟住佢话，我哋今日系做种啊，唔系做种子啊，是粽子啊。我哦，好惊，你要咩种啊？你要呢一个咩种子啊？你要花嘅种子啊，定芝麻嘅？
1: 你讲成咗种子系咪啊？
0: 我诶，欢迎大家来到2026种子联赛。
1: 咁又唔系、哦，你讲种子咧又唔啱嘅，因为种子即系种花嗰种系叫种子。
0: 种子
1: 种啊
0: 啊，
1: 有翘舌音嘅种子。
0: 系我后屘话粽子
1: 系粽子，
0: 粽子
1: 系啊，
0: 粽子吓咁啊，我哋叫赵海就开的。
1: 我有很多 friend 咧就发呢、這个
0: 哦，我哋重复语音嚟嘅语音啊，闪电啊，用肇庆话点样讲？继续私信我哋啊，我哋未开股先啊，好继续，
1: 好， 讲完啦。
0: 吓、啊，讲完啦咩？
1: 嗯，
0: 系啦。咁啊，大家咧就好多 friend 琴日咧就叫我发朋友圈，咁啊都会问，喂，我都中意捧你场。哦，冇用嘅，我系错峰发嘅，星期五搞个启动仪式，我星期六个晚入夜，啊，星期日先发。
1: 你个场都使捧嘅咩？
0: 捧咩啊？
1: 你个场使乜捧嘅啫？
0: 即系点咧？
1: 咁系咯，你去就系啦，使人捧嘅咩？
0: 啊！
1: 你都唔自在呢啲粉丝文化嘅
0: 吓、啊，傻啦！
1: 你都唔知啊！就算你哋去捧佢场啊，佢做完嘢啊，落到台第一时间佢会先走佬翻屋企，佢唔会同你哋影相合照打卡签名嘅，所以你哋唔需要去捧。
0: 我无人问津啊！
1: 系真系噶，佢做完活动做完 show 第一件事咧，佢净系想快啲翻屋企冲凉嘅啫。
0: 系你又知道，真系好热啊！真系好热。
1: 你哋如果话咧想喺后台咧，咁啊蹲到佢咩签名打卡影相，冇可能嘅事。
0: 唔系，即系第一咧，我冇人
1: 想攞常欢嘅签名照问我咧。
0: 啊，第一咧就冇人问津啦，
1: $20一张。
0: 啊，第二，哦，系我觉得我有时应该学下阿田嗰种自信咯。
1: 啊，点啊？
0: 阿田咧当时自己晒咗啲写真签咗名咧，话攞嚟呢度派。大佬咪攞过噶，嗰时你喺边度啊？
1: 我唔记得啦。
0: 好好笑。哇！我到時派咗大佬輝，總之攞過噶。大佬輝，你嗰張相喺咩度啊？有幾個攞過噶，好多啲男士嚟攞。咁啊，傻田嗰啲啊，唔好叫傻，靚女田係靚嘅喎，即係嗰啲寫真相係
1: 咪啊？
0: 係啊，簽埋名，佢仲要抵死到買金筆嚟簽。
1: 我金漆嗰啲人。
0: Artist
1: 咁一你去印翻啲相啦，我買啲彩筆你簽得唔得？你中意金色、銀色、彩色、藍色、紫色、
0: 唔得啊！
1: 黃色，
0: 我冇勇氣做呢啲嘢。即係我以前做仲當打去拍音樂節，好多其他組嘅藝人咧，佢哋會送相送我一部。我真係覺得
1: 呢啲嘢唔使你送㗎，
0: 我覺得唔好意思。
1: 呢啲嘢我送得㗎啦。
0: 嚇、啊！
1: 你使你送嘅，我送得㗎啦。我$20一張啊！
0: 你送我仲驚啊！
1: 佢嘢嗰啲簽名不嬲都係我簽㗎嘛。哎
0: 我都可以提提大家，我哋今日问大家咧就系话，肇庆话肇庆人讲，
1: 闪电
0: 系啦，咁啊肇庆话点唔好打字啦，用语音。
1: 我见到嗰两个字我都记得啦。
0: 系啦，好正，一定要睇下边个够地道。
1: 好啊，
0: 我哋去到两点个 part 再开股，继续留言下。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5: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6月12日，昭明高速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首件主墩桩基正式开钻，标志着这座全市重点控制性工程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作为肇庆城区第四座跨江大桥，项目顺利动工，既是昭明高速全线建设的关键里程碑，也为肇庆加速一江两岸融合、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对接广州新机场发展格局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西江特大桥为昭明高速端州连接线核心控制性工程，线路全长 5.442 公里，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起点衔接端州区肇庆大道 G321，以高架形式跨越智慧路、滨江大道等十条城市主干道，终点接入高腰区大湾互通收费站。项目按一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计划2029年12月建成通车。桥梁主跨350米的微型塔双锁面锁辅梁桥结构，是全国同类型矮塔锁辅梁桥最大跨径。6月14日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暨30湾文旅嘉年华活动在四会市30湾旅前中心举行，副市长严宏宇出席活动。据悉，活动从6月中旬开启至8月31日结束，端午假期主打激情龙舟、果蒸飘香，暑期主打乐山玩水、悦享肇庆。活动期间，全市推出夏季文旅八大亮点、100多项文旅活动及优惠措施、12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从民俗体验、亲水避暑、亲子研学、体育赛事、夜间经济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现人文肇庆、绿美肇庆、运动之城等城市名片，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入夏以来，肇庆用电负荷接连冲高。截至6月9日，全市电网年内四次刷新负荷历史记录，最高负荷达 452.6 万千瓦，较去年峰值上涨 4.79%， 首轮负荷峰值到来时间较往年提前42天。面对严峻的迎峰度夏形势，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多措并举，从电网建设、民生服务、产业用电、设备运维等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保障民生生活与产业发展用电。近日，总投资10亿元的德庆县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央企携手地方政企合作模式，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结出硕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 1.2 亿元，项目规划用地约1100亩。近日，肇庆市赛风赛技和反兴奋剂专项教育培训班在市体校开班，持续压紧压实体育赛事管理责任，牢固树立纯洁体育理念，为第17届省运会参赛备战工作保驾护航。全市各项目运动队的相关负责人、教练员等100余人参训。6月14日2026年第一届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在鼎湖区开赛，来自广州、深圳、珠海及香港、澳门等地的22支代表队百名棋手齐聚一堂。据介绍，本次赛事是肇庆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象棋比赛，意义重大。比赛前一晚，中国象棋世界冠军特级大师吕钦带来一对16车轮应重表演赛，为赛事预热。面对16位棋手挑战，吕钦闲庭信步，在近两个小时的激战中取得12胜3和1负的战绩。6月14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6月13日20时至14日20时，我市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北部地区遭遇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南部地区以雷阵雨为主，局部伴有大雨。气象部门预报，15日我市仍维持大雨到暴雨天气，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16日多云到阴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展望17日至20日，我市还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4日，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日发表声明说，秘书长

0: 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即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日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奥盛股份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肇庆高新区召开房地产与土地资源要素保障专题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拉开帷幕。就在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绿茵场上的顶级对决时，球员们脚下的草坪正在默默支撑着每一场高水平的足球比赛。而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全球极少数能提供国际足联认证草坪的企业之一。企业是如何用一根根草丝编织出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今天我们走进它的生产基地，一探究竟。记者在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奥盛股份生产车间内看到，多台进口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一卷卷草坪从生产线输出。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肇庆高新区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产能与产值持续稳步攀升。目前年产能满负荷状态下可以达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可以达到20%以上。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高新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望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2: 这些草坪最终铺向了哪里？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块看似普通的草坪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它曾出现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的绿茵场上。记者曾志成：
4: 现在我旁边的这款就是我们国家体育馆鸟巢的同款天然人造草混合系统。那么可以看到啊，这个草丝是非常挺拔且有韧性的，回弹效果非常好。记者也了解到呢，这款产品的草纤维厚度达到了一个400微米，也就是说它不仅耐磨耐用，而且还能够在48小时内完成一个成卷的更换，完全满足各类顶级赛事的比赛要求。
2: 这样高性能的草坪凭什么能经受住顶级赛事的考验？在企业的研发检测中心，记者看到一台与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设备正在模拟钉鞋数万次的滚动碾压。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这是一台李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2: 正是这样严苛的品控，让奥盛的产品铺进了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顶级赛事的场馆。而企业的发展目标远不止于运动场，在奥盛的另一个车间，这里生产的草坪不再局限于绿色，而是可以定制五彩斑斓的图案，应用于商业空间、幼儿园、屋顶花园等场景。记者曾志成：
4: 除了为顶级赛事场地提供解决方案之外，奥盛股份还致力于开展多元业态。现在我身后的就是全亚洲最大的图案草生产车间。
2: 从单一的运动草坪到多元的休闲文旅场景，奥盛不断拓宽产业边界。作为全球前三的人造草坪供应商，企业同时拥有

0: 混合系统为例，这项技术呢将天然草和人造草纤维相结合，它不仅提供了优秀的场地的运动性能，还显著地提高了场地的耐用性。目前这项技术呢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那么同时呢，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地打造文体旅一体的这个创新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据悉，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以体育为纽带，助力全民体育事业发展。未来企业将持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这块金字招牌，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推动广货远销世界。记者曾志成、欧亮、梁志立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1: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13: 咁要点样申请呢？
12: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0889。
13: 好嘅，真係麻烦你啦。
1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 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

0: 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949，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1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哦，走音啊！

0: 哎，继续翻回嚟啊！出边嘅天色唔多靓仔嘅，不过咧就天气先生都讲，临尾两几日里面咧，可能都会持续落雨啊，或者系点样啊？
1: 系啊，
0: 咁啊，所以咧，大家出门在外小心啲啦。哎，提提大家，今日咧我哋问咗个问题，有奖噶吓，系点样问啊？喂，
1: 用肇庆话嚟讲，闪电
0: 系
1: 闪电，用肇庆话点噶？
0: 嗱，用语音啊，发过嚟呢度。
2: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0: 即是小弟我 DJ 常夫的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走鸡。喂喂，你呢？
0: 啊，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马上要转翻只世界杯嘅主题曲嚟讲下我哋呢个粤超。咁系有呢啲 feel 噶嘛？
1: 系有呢首先有 feel 嘅，
0: 梗系啦吓。你叫龙姐
1: 啊！讲翻先啊，佢开场嗰度咧，哇，
0: 点啊？
1: 佢个开场都未叫龙啊？
0: 点啊？
1: 阿立布布都上埋去，佢去系正常嘅。
0: 系
1: 你点估到佢唱完阿立布布出现噶？
0: 系咁啊，值钱啊，真系。
1: 唔系，唔关值钱事。我睇到一个讲法系咁样讲啊，果然。全球人民对美好事物的向往都是一样的。
0: 当然了，这个辣布布同款颜色的。
1: 不是，他穿了一件世界杯的衣服，波衣服的。
0: 好啦，咁啊，讲下我哋粤超，咁啊，归晒摄影队啊，摄影队咧就喺主场咧就2-0咧赢咗呢个珠海，咁啊主场实现三连胜噶，咁啊唯一一个可惜就系客场仲未破到打攞到分，客场好似未攞到分都系10分嘅，我记得吓，咁啊依家目前就积9分啊，
1: 系，
0: 咁啊总嘅排行我哋要查一查得个排到第几咁样啊，咁啊当然啦，就好多我哋嘅听众喺群里边咧已经将我哋呢一个抢票嘅
1: 预约渠道
0: 咧发出嚟啦，咁大家都争。时间啦，去预预约先，咁啊支持一下我哋摄影队嘛。
1: 系啦，咁啊睇翻呢个西区嘅积分榜咧，摄影队咧都系积9分，排紧喺第四位嘅。
0: 第四前边三位入边嘅
1: 前面三位咧，分别就系积16分嘅湛江队排第一。
0: 16我真的未输过喎，
1: 系啊，
0: 哇劲喎，
1: 负零咯，系啊，
0: 劲，
1: 胜5-1咁样，攞16分嘅积分咧，就喺第一位嘅，
0: 厉害，
1: 系啦，咁啊第二位咧就系积紧13分嘅广州队咧，
0: 广州，
1: 系啦，胜4-1咁样嘅，第三位咧就系积紧11分嘅佛山啦，系啦，咁跟住嚟咧就系我哋摄影队啦，积9分喺第四位嘅，
0: 即系如果当时踢佛山可以赢到佢或者平咧，就距离会近啲
1: 咯，咁我哋系啦，咁就可以拉近啲距
0: 离，可惜嘅少少。系啦，跟住排喺摄影队后面有边个咧？
1: 排喺摄影队后面嘅话咧，我哋见到咧第五位咧系江门啦，积7分嘅。
0: 系。
1: 系啦，咁第六位咧就系茂名啦，都系积7分嘅。跟住第七位系云浮啦，积6分嘅。第八位系阳江，积紧5分。第九位系珠海。三分，第十咧就系中山啦，咁啊即系 last one 吓。
0: 系，咁啊即系相对呢个区排名较低嗰啲咧，相对嚟讲实力肯定弱啲啦。咁啊有几支少颖都已经踢咗噶啦。
1: 系。
0: 哇，咁跟住来少颖踢承德来，哦难怪个教练话呢几场对出一个场对佢哋好紧要，因为承德来对嗰啲都系强劲嘅对手。
1: 嗱，今个星期咧有睇头啦，同埋大家咧都系要加把劲嘅。
0: 对边个咧？
1: 广州。
0: 哇，广州。上山睇波，喂，佢哋会唱呢首歌嘅、
1: 可能会
0: 嘅。系啊，喂，系主场听啊嘛，
1: 系啊，主场嘅。
0: 系咁都好啲，唔使去越秀山嘅竞技场啊，真系。
1: 咁啊，希望有翻呢个主场优势啦，可以踢赢呢个广州啦。
0: 齐去高歌，我识喎、
1: 你教识咗我嘛？
0: 上山睇波。啊，咁啊，喂，真系好睇噶。
1: 喺翻自己主场咧，大家要多啲弱啊嘛。
0: 咁啊，但系咧，波系完嘅，好似云浮咁样，冇人会估到云浮会赢到广州。最后云浮球临尾都系龙门大脚嚼低广州。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波系完嘅上影都有机会赢广州嘅。
1: 嗯，
0: 即系努力，起码喺广州身上攞分先啦。
1: 系啊，
0: 系嘛，呢个最紧要啦，系嘛。
1: 嗯，
0: 系啦，咁啊，大家要去攞票嘅话咧，快啲去预约啊。
1: 系啦，咁啊，喺琴日嘅两点钟咧，即系星期日嘅两点钟已经开始预约噶啦。咁啊，截止时间咧，去到听日嘅晚黑。10:00嘅
0: 哦，咁啊要注意留意，
1: 即系你依家都仲可以约，嗱嗱声可以打开呢个小程序去约噶吓，
0: 系啦，争时间啦，
1: 系啦，嗱记得咧星期三中午早上嘅10:00咧，佢就会摇号抽签噶啦吓，咁啊中午12:00咧就会出票嘅，出票之后咧要嗱嗱声俾钱喎，
0: 哦，
1: 应该系俾咗钱先嘅，依家
0: 系
1: 依家系俾咗钱先嘅，
0: 同步啦，已经有 friend 约咗啦，
1: 约咗嘅话系先俾钱嘅，大家要嗱嗱声去睇下自己有冇中啦，咁样啊，
0: 梗系啦，有支持摄影队，支持摄影队嘅队医系嘛，
1: 嗯，
0: 啊。 冻尿短。
1: 嗱，好多 friend 啊约咗啦，咁啊约直下就绍兴人撑绍兴队，
0: 梗系啦，绍卫军啊嘛，人哋嗰个球迷会叫。
1: 大佬辉就榕树头已经揾好啦，有冇人加入咧？咁啦，如果你哋谂
0: 星期日啊，
1: 系啊，
0: 系。
1: 如果大家谂唔到咧，父亲节礼物送咩咧？$8咧都好抵，好超值嘅。
0: 系送爸爸
1: 去睇
0: 波，系啦，齐去高歌。
1: 我唔识啦，去啦去啦，
0: 系啦，咁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即系你觉得$88，
0: 星期日踢，星期六踢啊，
1: $880，
0: 系
1: 不如$88。
0: 系咁啊，其实送俾老豆好多嘢，皮带啊、衬衫啊、皮鞋啊、剃须刀啊。啊，咁啊，都系嗰啲嘢咯。
1: 老豆买亲俾老豆啲嘢都系贵嘢嚟嘅。
0: 啊，咁又唔系贵嘢，即系讲实用性噶嘛。你送扎花俾老豆，咪真系盏搞。
1: 但系阿妈好中意收花
0: 嘅。系、啊、你送扎花俾老豆，老豆心谂吓，屋企有花樽咩？系啊，
1: 将嗰啲可能要将嗰啲富贵竹掹起
0: 身。即系我话俾你听，你送扎花俾老豆，倒不如买条叉烧俾老豆。
1: 啊，今个星期唔使谂噶啦，绝对系$88啦，送老豆去睇粤超。啱晒，
0: 系晚上踢，连餐饭，连餐饭都啱埋。
1: 最好咧就系点咧？最好咧就约埋你老豆同你老豆啲老友一齐，
0: 系同你阿爹嘅朋友，
1: 系
0: 嗰啲brother，
1: 有钱啲咧可以买得件衫俾佢咁。
0: 哦，有球迷嗰啲咩球迷波衫噶嘛？
1: 系啊，咁啊买埋件衫俾佢，咁啊真系情绪价值咧就敷晒噶啦。
0: 系啦，拉满佢咁样。
1: 系啊，咁如果
0: 再唔系就嗱约好人之后咧，嗱你阿爸有朋友噶嘛？你朋友有仔女噶嘛？同佢一齐，嗱我哋出钱俾佢宵夜啦。吓，又冇问题噶喎。
1: 系啊，
0: 你自己搞掂，你自己照顾自己喎。
1: 吓
0: 咁啊 ，OK 啦。
1: 系啊，
0: 我觉得呢个父亲节好啊，多样。哦，仲有啊，仲有。除了睇波之外，你仲可以逛下排波广场。老豆，我想你睇总。
1: 系啊。
0: 哇，睇打铁花。
1: 总超。
0: 系啦，睇完总超一条街，再去睇粤超。
1: 哇。
0: 哇，得唔得啊？
1: 得。
0: 高兴唔高兴啊？
1: 高兴。
0: 仲有我阿爸，我再俾你挨去睇世界杯。
1: 嗯。
0: 哇。
1: 阿爸话我好攰啊。
0: 已经完全安排妥当。
1: 嗯。
0: 掂啊。
1: 嗯。
0: 掂乜碌正？由宵夜食到中午，再中午食到早餐。
1: 请埋阿爸饮茶去睇世界杯。
0: 一啲问题都冇，
1: 系啊，
0: 我觉得呢一个就系第一日约好两三个，三五知己，
1: 系咪我哋啲安排咪好正咧？
0: 绝对系啦。
1: 嗱，宇哥咁样就唔啱啦。
0: 点咧？
1: 佢话睇下佢个仔送咩俾佢，跟住佢再将呢样嘢送翻俾个老豆。
0: 哦，系啊，系啊，送个拉布布，
1: 送拉布布系值钱噶。
0: 吓，送个拉布拉多啦。
1: 哇，我嗰日去咗广州嘅，咁啊跟住我真系入咗阿泡泡玛特啦。sales 系咁，我们 Hello Kitty 回货了哟，要买吗？我们 Hello Kitty 回货了哟，要买吗？买不起。我 friend 讲，哇，好得意喎，哇，真系好得意喎，几钱啊？跟住599，买不起。
0: 简单直接，系唔系？就系争时间啦。我哋今日有个问题问你嘅，就话咧，用绍兴话讲闪电啊，
1: 系。
0: 啊、正確的發音是怎樣？肇慶話話即是端州啊、OK 啊、城區啊咁樣啊，最地道啊咁樣啊。
1: 即係用翻地道嘅肇慶話。好、
0: 地道嘅，你可以生成句子都得噶。BOBBY0758加微信語音過嚟，有機會攞獎品啊！
3: 下午兩點，進入全新一小時，歡迎你繼續鎖定收聽《暢行有四九》。FM 94.9
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4: 那要怎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不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 电话号码是2280889。
4: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4: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4: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4: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4: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4: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

0: 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6: 肇兴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心窝。
7: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8: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7: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8: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8: 与苍穹
6: 讲八卦。
7: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8: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7: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8: 嘈喧巴闭，好似
7: 笑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8: 嘈喧巴闭，
7: 包保闭翳。
8: 共昨天中午一点，
7: 喂呀翻埋嚟，
8: 并肩同行，
7: 晴朗出发，
8: 常欢加英，
7: 笑到咔咔声。
8: 记得
7: 准时收听。
8: 俾啲 echo。
7: 我走音啊！

0: 跟住剩下翻埋嚟啊！你好，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九四九小弟十分，欢迎你加我哋嘅节目微信 B O B Y 0758 Bobby 0758啦。我哋今日有个问题问大家，就话哇，用肇庆话讲呢个闪电啊，正确发音系点咧？已经好多 friend 发过嚟噶啦吓。咁、如果你都想攞到我哋太子微信出嚟个人套餐嘅话咧，呢度。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0: 哎，全世界翻埋嚟啦！出面咧就好似有啲地方都乌天黑地咁啊，
1: 咁啊，
0: 即系最近啲天气都系不似预期嘅，咁啊，我哋睇睇。

0: 好啦，睇翻我哋近段时间嘅呢个天气先吓。咁首先咧，小气未来三日咧都会处于呢一个降水嘅集中期嘅。
1: 你知唔知呢个咩水啊？
0: 龙舟水。
1: 讲得真系好啊！
0: 点解你觉得我会唔知咧？
1: 哦，我抛砖引玉，话俾大家知啫。
0: 哦，
1: 龙舟水。
0: 系啊。
1: 人家话身上生芥辣，系咪芥辣定咩？嗰啲皮肤擦洗个龙舟水啊，哎，份外好啊！
0: 真系噶，
1: 我系咁讲嘅啫。但系一定要端午正日，
0: 端午嗰日正日嗰日去啊嘛，系咪？
1: 最好就系啲井水喎。
0: 系啊，
1: 系啊。
0: 嗱，琴日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有部分地区都落咗雨噶啦。
1: 系。
0: 咁啊，睇翻呢几日嘅天气咧，都会有一轮嘅强降雨出现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系小心呢一个嘅短时降雨啊吓。
1: 要啦，要啦，要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特别去到15到16号咧，广东嘅中南部市县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嗱，呢一次嘅降水过程咧，真系同龙舟水一样啦。佢持续时间长咧，累积嘅雨量都会相对较大嘅。
1: 咁
0: 所以大家咧，要打死10分精神啦。咁啊，出门记得带遮啦，带雨衣啦。咁啊，同埋咧有大风嘅时候啊，如果你开摩托车啊、踩单车啊，记得咧都要喺一边避一避先吓。
1: 系啱嘅，呢个要避避雨啊。咁大雨嘅话，几危险啊，系咪先？
0: 系啦，嗱，睇翻天气先。嗱，今日咧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听日嘅话咧系多云到阴天，都系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即系你会觉得唔系好热，但系咧就会好多雨水。
1: 系雨水较多，出门在外要小心留意啊！依家咧出面嘅天黑麻麻噶，所以咧如果出门嘅话，不如早啲啦，唔好等咁迟啦。
0: 系噶。
1: 好，咁啊，各位明白收到啦，系嘛？咁啊，呢个天气嘅话又真系几。会唔会打乱你嘅节奏咧？
0: 系，都相对会有啲嘅。
1: 系，咁啊，总之即系去到夏天嘅话咧，通常都系你翻工翻学嘅时间。
0: 系啊，咁啊，睇翻呢个省预警中心咧，喺今日发布咗一个嘅暴雨提醒嘅。
1: 系。
0: 咁啊，15号到18号咧，我省嘅南部市县咧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咁其余市县咧系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呢一次嘅降雨过程咧就会比较长啲，累积嘅雨量都会大啲嘅。
1: 哇！又落大雨啊！
0: 一定要小心翻呢一个啊山洪啦，或者中小河流洪水啦、地质灾害等等，尤其是系龙舟竞渡等等嘅户外活动啊，咁啊知道咧，今年嗰边都会好多龙舟训练啊等等嘅，咁
1: 啊
0: 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嘅，
1: 呢个系必须啊。明白了呢样嘢啊，大家出门在外你小心留意。好多咩继续都将佢等我反映过嚟嘅，我哋今日问嘅问题就系
0: 用肇庆话嚟讲闪电，记得系地道嘅肇庆话，
1: 究竟点讲？
0: 语音
1: 究竟点样讲？
0: 期待你发语音过嚟。
1: 系啦，已经有 friend 发紧过嚟噶啦，我哋稍后时间我哋会
0: 应该系只有肇庆系咁讲。
1: 吓、啊，哦，唔系、啊，我查过真系唔系。
0: 唔系啊。
1: 呢、這个其实严格嚟讲咧，即系有唔同嘅口音，但系呢两只即系嗰个字咧，系啲古粤语嚟嘅，即系依家少人讲啦。你可能去广州啊、佛山、广府人嘅地方，有啲年长嘅朋友听，佢都知道你讲乜嘅。
0: 哦，
1: 系啦，但系可能个音发音有少少
0: 唔一样，
1: 唔一样，即系每个地方都会有。我嗰日仲睇到嗰只字点写添啊，系啊。不过我而家捞唔翻啊，即系我都几密集下嘅。
0: 哦，
1: 系啊。
0: 阿伦话咧，鼎湖嗰边个天咧已经黑咗啦。
1: 系啊，而家出面好黑噶，我哋望到个天系黑啦。吓、呢个注意啦。吓、好多 friend 经语音，我咪要播。
0: 系啊系啊，有好多语音啊，听咗群嘅嗰两个语音先啦。
1: 嚟，我哋听听闪电用四话点讲呢？
0: 有啊，山哥。
2: 闪灵，闪灵，
0: 闪灵系杨千嬅嘅一首歌。是不是啊？
1: 啊，点唱个声尾添？
0: 好听噶，
1: 好听，好听。雷有辉又翻唱，我中意雷有。喂，讲真，我中意雷有辉嘅版本噶。
0: 点都好啦，俾你听下先啦。
1: 啊，雷有辉得唔得？
0: 梗系得啦。
1: 哦，记得啦，
0: 记得啦。
1: 雷有辉就好正。
0: 呢、這个答案系错嘅。
1: 闪灵
0: 系咪啊？
1: 雷有辉。
0: 我讲闪灵呢个答案系咪错嘅？
1: 唔知系咪你乡下啲口音？
0: 我都有可能。
1: 黑暗中，啊系啦，再见这经典对照，看着那可惜。其实杨千嬅有好多歌男仔唱会好好听噶，因为佢 key 唔高啊嘛。为何
0: 连外星人？外星人，
1: 我成日都觉得呢首歌，杨千嬅好多歌人哋翻唱会好听过佢。
0: 啊，呢首歌就好听，
1: 好听啦、啊。
3: 所有主角比我再甜美。
4: 女友辉又好正，你知唔知呢个女友
0: 辉啊？唔知道。
4: 太极乐队嘅主音啊，
0: 我知啦。
4: 佢成日做好多演唱会嘅和音噶嘛。如今我失去做男友之格，无法。佢之前啊，佢仲一个人唱。Twins 嗰只
0: 女校男生，
4: 系咪？好搞嘢噶！
0: 大孩子，多谢失恋。
4: 啊，系啦。好啦，停一停啦。嗯。
0: OK 啦，嗱，咁啊，闪灵呢个答案就唔知道喺边度噶。
4: 好啦，再听听。
0: 话喺冬天出走的猪话，雷有辉，我嘅 Crystal。
4: 哦，系啊 ，Crystal， 啊 Crystal 正啊。
0: 好，听下呢一个春来冬去嘅答案。
5: 我哋鄉下話就係講十靚嘅，十靚
4: 都得嘅，十下十下。
0: 應該係另一個口音啊，但係應該對得上嗰兩個字啊。
4: 繼續。
0: 十靚啊，係咪啊？係咪咁啫？
5: 我哋鄉下話就係講十靚嘅。
4: 啊，佢講冇乜嘢，點解你講我覺得咁有？
0: 十靚。聽下海闊天空嘅答案。
6: 哇，入灵
0: 喎、哦！哇，真系有好多种讲法。
4: 入灵，
0: 可能闪灵真系啱噶。
4: 喂，我想问，入灵系边度嘅讲法咧？即系肇庆边度嘅讲法叫入灵？即系我就由细到大端州区大嘅。
0: 听多次。
4: 系啦。
6: 哇，入灵喎、
0: 哦！入灵，
4: 入灵喎、
0: 哦！入就好高腰画嘅 feel。
4: 系嘛？入咩？入下，即系正常已经系霎下霎下，即系盏灯啊，喺度霎，仲咪入下入下入霎霎下霎。
0: 听下宇哥啊！
7: 行雷闪靓，
4: 似啦。
0: 行雷闪靓，有红海。
8: 哎，十分，闪电肇庆话系十靓，十靓
4: 嗱，佢用十字，
0: 十
4: 佢十都冇，因为十同闪都系个瞬间噶嘛。
0: 嗯，
4: 只不过动词唔同啫。
0: 嗯，啊，阿广宁，阿冬天出走的猪话广宁，
4: 广宁，广宁系咩？
0: 即系呢个啊？
5: 我哋乡下话就系讲十靓嘅，十靓。
4: 广宁话系呢个咩？
0: 唔知咧。
4: 哦，
0: 阿豪。
4: 佢立喎。
0: 佢立啊。
4: 系咪立啊？
0: 系咪啊？
4: 你听到听多次？
0: 好细声啊！
4: 佢咪讲立啊？
0: 系。
4: 系咪啊？
0: 立。
4: 系咪？有人讲十，有人讲立。
0: 啊。
4: 系咧，冇听错吧？
0: 好多种啊。霎系咪有啲讲霎？
4: 系有啲系入
0: 入。嚟听下呢个最美阳光。
9: 闪靓嘛，阳光。
0: 静晒嘅我哋。
4: 佢啱先好似叫我做上科。
0: 我听到哥哥。
4: 哥哥。
0: 嗯。
9: 闪靓嘛。
0: 闪靓。
4: 嗯。
0: 同啱先闪灵有啲似系咪？闪靓。
4: 嗯。
0: 大佬辉。
4: 好啦，睇下大佬辉。
10: 闪靓。
0: 闪靓。他们都是说闪是不是、有啊 Bubble B， 他是发了两个字过来。
4: 怎么读啊
0: 我都不知道语音。
4: 字了。
0: 立靓。立足的立。靓是靓女的靓。
4: 立靓。
0: 立靓。
4: 立靓啊行雷立靓啊收闪啊。
0: 香面咖啡。
10: 闪靓。
0: 闪靓。
4: 他好标准了。即系我哋端州啊，端州好多啲老一辈嘅快音班声啊，香面咖啡都好标准
0: 啊。啊，海阔天空，
6: 哇，入灵喎、
0: 哦，入灵系德兴嘅，
4: 哦，德兴嘅，
0: 哦，
4: 哦，德兴有学到嘢咧，
0: 哦，咩话？
4: 立灵，
6: 哇，入灵、哦，
4: 入灵、哦，入灵，
0: 哦，德兴系入灵，
4: 入灵，可唔可以叫雷有辉唱首入灵嘅添？
0: 可以，原来咧闪灵系。有咁多唔同地方嘅讲法，如今我真去做男友之格，
4: 哇入灵喎，
0: 唔系一入灵嘅时候你就唱。
4: 如今我失去做男友之格，
0: 一入灵你就要唱呢首歌。
4: 系咁啊，即系其实好多地道即系我自己系端州啦，端州人嘅好多口音，忍姨再示范一次。
0: 吓？边个啊？
4: 即系端州好多人会讲嘅闪电系点讲？你讲先。
0: 点讲啊？
4: 咁咪就系你嗰个啦。
0: 边个啊？
4: 乌啊咁样。
0: 乌啊！边句啊？
4: 咁咪闪电啦。
0: 闪电咯。
4: 咁用四话点讲？
0: 立靓。
4: 梗唔系啦，端州系讲乌啊，闪靓。
0: 咁即係香邊咖啡咯。
1: 係啊。
0: 嗱，我阿媽唔係講閃靚嘅，
1: 係講咩啊？
0: 立靚。
1: 立靚。係啊。冇問題㗎，動詞唔同啫嘛，個名詞都係靚。
0: 我阿媽係講立靚嘅。
1: 啊，有呢隻字寫，但我唔記得點寫，我跟住查到有個阿歌記。佢係揾到嗰隻字嘅，嗰個首先靚，其實都係代表係閃光
0: 靈靈嘅意思。
1: 係又唔係靈，即係突然間閃啊，頻突閃嗰
0: 陣時。即係有光出嚟要閃。
1: 然之後有呢隻字，而呢隻字喺粵語廣府人都會用呢隻字嘅。
0: 嗯。
1: 係啦，咁所以咧就至於個動詞係乜，就各自向天各處理啦。
0: 係啊，通常呢啲咁嘅天氣咧，我媽就會失驚無神行出嚟講：，哇，立靚咯！
1: 立靚乜？立靚個頭啊！立立靓咯，
0: 跟住就会话快脱关枪手衫啦，唔系咩？
1: 咁你咧？你又讲立靓咯？
0: 我唔识噶，如果佢唔讲啊，我真系醒唔起啊！我就话闪电咯。
1: 哦，
0: 系啊，嚟啊，安仔想入群，我哋一阵间。
1: 哦，冇问题嘅。其他 friend 如果你想入群嘅话咧，可以。私信我哋啊 ，BOBBY0758， 我哋系可以俾你入群嘅。咁啊，你大家争时间入嚟 OK 噶啦，记住系 BOBBY0758 呢度啊。
11: 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1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1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只数米酒鸡。
0: 喂喂，你呢？
1: 全世界翻埋啦，加咗我微信实时互动到嘅，咁当然我哋都喺度今日星期一 free talk 都要同大家讲咧，就系喂呢个粤超抢票啊，争时间，截止时间系
0: 16号嘅晚黑10点啊，
1: 即系听日咯，听晚咯，
0: 好似系冇记错啊，系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可以争时间啊，去咁啊，点样先叫预约成功咧？就应该要俾钱，
0: 系俾一钱，
1: 俾一钱咧就系预约成功，多人去啦，嗰度咁大嘅场地。

0: 而且咧，踢廣州咧就好有睇頭，
1: 好睇，
0: 好睇啊！
1: 絕對好睇啊！即係你踢廣州隊係嘛？廣州足球隊，你之前由廣州恒大、廣州香雪，再早啲嘅廣州松下，再早啲廣州太陽神係嘛？而家又廣州炮咁，好多噶嘛！你足球呢樣嘢啊，所以話好睇。如果真
0: 係細粒都去咗睇，你知唔知啊？
1: 啊，唔知喎，佢發朋友圈咩？
0: 係啊，
1: 佢夠高咩？
0: 帶個仔去啊！
1: 佢夠高睇咩？佢坐前排啊，佢會俾人遮噶喎。
0: 咁我唔知啦。我答唔到你呢个问题
1: 啊！即系大家可以去，咁系可能会撞到朋友嘅。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去支持呢个踢波足球，我觉得系应该。即系我哋要去睇踢波，正如世界杯一样啊！世界杯
0: 揾到啦，
1: 咩咧？
0: 嗱，我哋呢个冬天出丑的猪，
1: 系呢个字。
0: 正确嚟讲，即系广州音点读咧？
1: 摄领啊！攝靈定攝靈咁樣，我記得唔知係咪。
0: 咁咪即閃靈。
1: 攝。唔知係咪啊？我就係唔係好記得。
0: 嗯。
1: 係啦，即係所以大家。
0: 廣靈話嚟嘅喎。
1: 呢、這個真係唔係廣靈話嚟嘅。
0: 我意思係佢嘅呢一個。
1: 佢廣靈口音。
0: 佢發嘅呢個視頻係廣靈口音嘅。
1: 啊，即係呢兩個字咧係粵語啊。再講一次，係粵語係有得寫嘅，即係我哋廣府人啊，乃至講廣東話好多人咧，講嘅每一隻音，哪怕係形聲字都好啦，喺廣州音字典或者係以前啲舊字典裏面嘅粵語發音咧，係可以揾到對應嘅字嘅。嗱，即刻我哋引衣，即刻做嘢，
0: 好好學嘅。
1: 啊，一個語字頭下邊一個言。一个火字嗰边一个繁体字嘅零，系啦，
0: 等我揾下咧呢个广州音字典有冇吓？
1: 我哋要抄一抄嗰只字，睇下点样读，点样讲，咁我哋先可以正，最紧要正音揾紧，即系呢个系咪读？
0: 啊，我咪播首歌听下先咯。
1: 唔系，最衰我系嗰日我系唔记得要揾出嗰只字嗰、那个读音。我聽咗就過咗，我聽哦，原來呢個音，但佢唔係讀靚嘅，絕對唔係讀靚，但係有另一個音嘅標準嘅嗰個廣州發音，但係咩話我哋就他查唔查到？其他朋友如果要入微信嘅話，繼續 BOBBY0758 啦。
2: 翻嚟最緊要人齊，
3: 喐喐手指，撳撳掣，添加節目微信 BOBBY0758，
4: 即係小弟我 DJ 常呼喚嘅節目微信，
3: 你就有機會贏獎品，攞著數咪走雞。
5: 喂，你呢？
1: 点解揾到啊？
0: 系咪呢个字啊？
1: 嗯，
0: 你睇下上面系鱼字头，
1: 系啊，
0: 下面系一个言
1: 接
0: 接嘅音，
1: 接系啊，读接
0: 接。
1: 咁另外一个字咧？
0: 另外一个字
1: 接领定系接领咧？火字边一个鱼字，可能系繁体字，真系要睇睇嘅。呢首歌送俾你喜欢嘅球队，送埋俾我哋肇庆队黄金入球。

0: 啱收到相关嘅天气预报啊，咁提提大家啦，咁而家肇庆鼎湖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就正在生效当中嘅，咁啊受加强嘅雷雨云团影响啦，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头左右啦，鼎湖区有强降水啊。肇庆市气象台于2026年6月15日14时10分发布鼎湖区各镇街道嘅呢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啊，各位。查唔查到啊？
1: 第二个字啊，查唔到嘅。
0: 接乜咧？
1: 系啦。
0: 接零接靓。读接嗰只字，
1: 但系呢个字如果用喺呢一个讲法上面咧，又唔知系咪接噶？
0: 咁就真系，
1: 佢单丁一个字嘅话咧，系接嘅音。

0: 嗱，我啱先就真系上网查咗个阿叔，呢位吴叔公粤语馆
1: 我都成日睇到佢嘅。
0: 佢读涉，第一个字咪涉，系涉，
1: 嗯，
0: 涉亲鬼嘅涉。
1: 即系佢喺呢一个讲法入面，喺闪电嘅呢个讲法入面，
0: 可以读涉岭或者读涉岭。
1: 哦，
0: 所以读岭系都得嘅。
1: 哦，
0: 咁我哋平时读闪闪岭。
1: 哦，
0: 但系咧，如果正常广州读音啊，涉岭或者涉岭。
1: 哦，
0: 啊，涉咗声，涉涉下。
1: 哦，好形声啊！
0: 系学咗嘢啦。
1: 嗯，
0: 涉岭。
1: 嗯，
0: 哇，涉岭啊。
1: 嗯，
0: 跟住行雷啊。
1: 嗯，
0: 涉岭。
1: 嗱，但大家咧就喺自己嘅方言入面咧，肯定会有自己嘅呢个发音同埋讲法嘅，其实都系啱噶吓。
0: 其实一样系你学识写呢两个字，
1: 嗯，
0: 几好啊，系、嘛？好啦，咁啊，
1: 好难死啊！
0: 出面依家啲天气咧就不似预期噶，
1: 系啊，
0: 大家如果要外出要做乜都提早做，
1: 嗯，
0: 冇加两个蚊水啊，
1: 早啲出门，
0: 一阵唔知会行雷闪电定系点样，我就唔好啦，
1: 系啊，
0: 揸紧时间啦，各位，好啦，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噶啦，拜拜。
1: 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中医教你食荔枝不上火，补血补皮补阳气。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鹏，又是一年荔枝红。我哋点样先可以享受呢份夏日甜蜜时，既能体会岭南养生之道，又能够避免一啲健康隐患呢？我哋有一句俗语，就是一粒荔枝三把火，荔枝色赤属火，性温，味甘酸，归肝脾胃经，功效是健脾补肺，益气养血，行气消肿。但因为佢嘅温热特性，容易导致特定体质嘅人群上火。除此之外，少数人对于荔枝过敏，亦都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呼吸急促等症状，或者诱化原有湿疹加重，这些亦都属于上火的广义范畴。尽管存在着上火风险，但荔枝的营养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药性李时珍称荔枝是炎方之果，气味纯阳，它可以补阳气、健脾胃、生津液。除此之外，它还含有维生素 C、天然糖分、矿物质、抗氧化物质等等。如果你食用了荔枝之后出现上火症状，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缓解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量，每日食用不超过300克，避免过量。第二个就是搭配降火食材，食用前后饮淡盐水、凉茶或者海带绿豆汤，减轻虚火。如果有口腔溃疡、长痘的朋友，可以服用牛黄解毒片、黄连上清丸等等。而日常饮水方面，可以多啲饮温开水，或者饮用夏桑菊冲剂、金银花茶等辅助降火，又或者可以饮用冬瓜生地猪脊骨汤，通过食疗平衡体内嘅热性。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食荔枝先可以唔上火。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

0: 九交通快报。
1: 好，出面天气又唔多靓仔噶啦，咁所以揸车翻工翻学嘅话，小心留意啊！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街转灯过道啦，顺星花坛转部喺六座七零七加紧仔现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向对出端州四东西双向现当中西往东稍系车出，中间文明北路我知单行驶转灯。最后讲八等阵斑马线沿街都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不了噶，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咁再同你睇睇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尼路南北顺昌东西走向嘅话，中线对出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如果大家双靓仔，圣诞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啦，精神啊！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8: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9: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1: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2: 听得见嘅声音，
13: 看得见的精彩。
12: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3: 一路同行，
12: 一路同行，
13: 快乐相伴，
12: 快乐相伴。

0: 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次再发。下午三点进入全。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
2: 印记。
0: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2: 用音乐
0: 走进。

0: 多谢你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有你的关注，我一定会更加坚强勇敢。
1: 我似是一束光，带你探索未知的远方，而终有一日我会放开你的手，你要相信自己，去拥抱属于你的彩色人生。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我是全国无偿谢谢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召开。鼎湖区委九届第18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6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引导两区党员干部不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政治引领，提升行动效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地生根，近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报告会，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谋篇布局、开局起步关键期，只有政绩观校准到位，“十五五”发展才能方向不偏、步履扎实。会议强调，一要深入学习领会，筑牢思想根基，通过原原本本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十五五规划相关文件，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如何树好政绩的干事理念。二要对标对表整改，谋划推进十五五，立足岗位职责，深入查摆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和不足，把新发展理念、正确政绩导向引导到办实事、求实效和打基础、立长远上，确保以务实政绩护航五年规划落实到位。三要坚持学用结合，确保落地见效，以正确政绩观为抓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实际行动，聚焦“十五五”推动产业强区、百千万工程、雁阳湖高新区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以实干实际保障两区“十五五”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报告会还邀请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若红做专题宣讲。邱若红教授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主题，从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有效预防和防止各种政绩观错位，以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局助力护航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透彻、深入浅出的宣讲授课。近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89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6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调研报告与实践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两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位置，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激活鼎湖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要完善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引导重点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助力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要高水平建设雁阳湖高新区，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完善园区基础设施，谋划建设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低空经济产业园，吸引更多优质企业科研平台落地，加快推进以园聚链、以链集群，着力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要壮大高水平人才队伍，要推动人才链深度嵌入创新链、产业链，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建好用好粤港澳大湾区肇庆科学家小镇，支持区内高校与企业联合引才育才，引导人才积极申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努力营造人才引育留用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深刻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在深学细务中增强党性，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树牢宗旨意识，坚持开门教育，把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摸准摸透，以深厚的为民情怀扎实办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着力把鼎湖打造成为群众满意的幸福之城。要坚持真抓实干，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0: 兆庆，我们一起加油。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全新一个星期啊，咁去到咧6月15号星期一嘅下昼4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嘅出现。你好嘛，我系 Wing。话说今日咧，首先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变化嘅。咁啊，事关咧，大家都了解啦。近段时间咧，亦都属于咧呢个龙舟水发威嘅时间段，所以咧，若然咧喺呢个外出嘅时候啦吓，咁啊遇到有呢啲突发嘅呢个嘅雷阵雨咧，都系属于一个龙舟水时期嘅惯常操作嚟噶啦。不过因为依家咧亦都有一个新闻啦，亦都系关于呢个天气方面咧，就系传翻过嚟嘅一个信息咧，就系由于咧近段时间从6月12号嘅夜晚黑开始啦，广东系遭遇咗强降雨嘅过程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个汕尾啊、揭阳啊、汕头啊、河源等地啦，都有咧多地咧呢个雨量系破纪录噶，所以咧。尤其今日到18号咧，仍然咧广东系处于龙舟水嘅关键时期。今日同埋听日咧，珠江三角洲啦，同埋咧汕尾、阳江等地啦，可能雨势系会比较强，局地仲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啲关注、留意呢个天气嘅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同埋尽量咁样避开强降雨过程啦，又或者系响呢个强降雨嘅时段啦，亦都系暂时咧就唔好出外吓，喺室内安全的地方暂避，若然真的要外出都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天气方面是这样讲的，预计过的今日到18号，广东多个地方仍然都是会持续这种泼水状态，尤其汕尾和珠三角等地的雨势会比较猛烈，局地会有特大的暴雨。根据气象台的预计，今日嘅珠三角啦，同埋咧粤东、粤西、韶关同埋清远南部、河源南部、梅州嘅北部市县咧，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同埋局部咧可能会有大

大暴雨嘅出现，而其余嘅市县咧都系多云到阴天下，亦都会咧系有中雨或者系大雨局部暴雨嘅情况。就算咧我哋肇庆啦吓，咁啊根据呢个天气方面嘅预测咧，今晚可能会喺深夜，同埋咧就可能会喺呢个傍晚时分咧都会有一两阵嘅雷阵雨出现嘅。而睇翻呢个长期预测啦吓，嚟紧咧一路去到星期五啦，都会有呢一种嘅大雨转中雨、大雨转多云、雷阵雨转多云同埋雷阵雨嘅天气持续出现。龙舟水啊，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多啲关注天气嘅变化。

若然你在现在感觉比较清凉，事关温度真的比较清爽一点。27.5 的户外温度，相对湿度89%，吹紧3级的东南风。

0: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1: 如果话咧，每一年嘅六月份啦，咪都会大家咧将呢个目光咧、关注嘅焦点咧，都集中喺呢个青少年同埋儿童身上咧，都难怪嘅。事关咧六月一号咧就系我哋嘅国际儿童节啊嘛，而且咧近年嚟咧，关于呢个儿童青少年方面啦，一啲咧就系关乎于视力健康啦，同埋咧就系呢个嘅脊柱矫正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嘅儿童情绪心理等等方面嘅呢啲话题咧，都系会引发社会嘅关注，都会成为大家嘅焦点。例如6月6号是这个全国爱眼日，青少年和儿童的眼部健康问题也是再次引发关注。话说近年来我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也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也有专家指出，就说近视也呈现了一种叫低龄化和早发化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今天阿永也会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这个的近视管理如何走向长期主义，并且呢也有专家结合大数据啦，以及呢就一些治疗方面的调整啦，跟踪了七年，将这些数据呢也都是整理好，并且呢就发了一些有启发性的意见，也都是供大家去参考一下的。今天我们都将这个的关注焦点集中去儿童青少年怎样去防治近视所做出的一些可以调控或者可以改变的措施，一起来关注一下。所以怎样才可以令到青少年儿童就免受这个近视的困扰，相信尤其是很多家长他们都会特别之关心的。例如说教育部在2026年全国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会议的推进会上面也都是有数据的披露，包括2024年的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相对比2018年是下降了 1.7%，但是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呢仍然都是近视防控关口前移的关键时间和节点。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都是推进持续地去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的工作，继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之后，2025年的12月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也都是联合发布了五个健康方面的促进行动计划，重点是围绕儿童青少年的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这个口腔五个方面去协同促进，并且是进一步强化这个远视储备监测、近视风险筛查等前端的管理措施。而且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管理理念亦都在升级改变。过去可能近视的防控更多关注的就是眼睛的屈光度的变化，但是现时随着公众的认知不断地去提升，亦都是关乎一些就是眼轴长度和远视储备这些这样的指标，亦都是再次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临床观察的维度。从发现近视再干预到现在已经是转变了观念，从近视发生前去主动管理，从关注度数变化到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眼轴发育和他的长期风险，国家也都是在这里就不断地希望可以有提升、有改善、有转变，更加希望可以有提炼，将一些好的又或者就是近视前发生的这些这样的情况就变成近视前的干预。所以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管理可以说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答案就是说怎样才可以对于行业来说有一个新的问题去考虑，就是近视管理应该怎样去衡量效果呢？可能不是短期的控制，而是要长期的管理。 点先可以咧去进行一个咧比较好嘅调试，又或者系改善呢？我哋透透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

0: 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2: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3: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4: 欢迎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如果话咧，儿童青少年嘅呢个近视管理咧，依家咧已经系升级化，同埋咧就系再提高咗呢个嘅要求。咁啊，对于咧就系近视管理嘅行业嚟讲啦，咁啊，根据呢个嘅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医科咧眼视光医院嘅教授话斋啦，近视管理咧就唔系话三五个月或者系半年嘅时间，而系话需要贯穿咧孩子。这个生长发育过程阶段的长期工程，长期研究的最大价值就是说可以验证一下这种技术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业内人士认为，长期观察和监察这个眼方面近视管理的数据，它的重要意义就是不单止是可以验证这个技术持续是否有效，更加可以推动行业发展，重新审视一下关于近视管理的评价标准，相对于短期控制的效果，长期稳定的获益，并且是可以提供到更加有效的资源和指导意见，令到大家关注近视管理的介入方法，以及是形形色色

嘅一啲相關嘅話題。除了說有數據可以長期隨機去對照參與研究，其實真實世界的研究同樣都是近這幾年來說近視管理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相對比以前就說一些眼睛管理，現在更加多方面多維度地去只是單方面考量就不夠了。相對比傳統的隨機的這些對照參與，真實世界研究更加會關注產品在真實的生活場景當中長期的表現。例如說在兒童青少年階段他的學習壓力和他的戶外活動時間有多少，還有就是個人使用電子產品的習慣，佩戴的這個防近視的眼鏡，或者調整這個鬱光度，或者是叫矯正视力的这些眼镜，以及就是家庭用眼环境等等的因素，都是其中一个数据可以对儿童近视产生的这个影响啊、进程的发展啊，都可以提供到有效的指引。现在呢不是只是实验室的环境当中去产生的这个理想数据可以供大家参考，而是说有方方面面的数据都可以是一起去共同去研究，以及就是去衡量一下究竟是什么时候需要进行调整。正如医生所说，其实儿童青少年他全个年龄段都是面临不同的用眼的健康挑战。事关眼睛真是心灵的窗口，现在对于近视或者视疲劳等等的眼部问题在人群当中亦都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他的视力状况亦都是会有很多的数据是大家很关注的。怎样才可以关注到常见的关于青少年儿童的眼部问题和科学用眼的实际实用方法呢？怎样才可以令到大家都有良好的用眼习惯，呵护眼睛的健康呢？真的需要大家从多方面去考量和多方面去调整。正如专家话斋，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讲，繁重的学业和长时间的或者是这个的看着大屏幕或者是网课的学习，还有就是说有个别的青少年他会沉迷这个手机平板这些这样的叫做沉浸式的体验，亦都会因为这样导致到户外的活动比较少，活动运动量不足，都会令到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是会有所变化。另外上班族长期都会坐在这里对着电脑办公，闲暇时间煲剧打游戏，这些常见的眼睛干涩、酸胀和视物模糊等等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另外老年人方面都有他们关于视力方面的困扰，包括面临老花眼、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等等，还有就是眼底黄斑病变等等，这些眼部的退行性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地去进行检查和干预，极之容易影响生活的质量，甚至乎老人家方面还需要考虑到是否会产生这个造成失明的这些的不良的，又或者叫做比较难以预见的未来。怎样才可以全方位和科学多角度地去爱护眼睛、保护眼睛呢？要做到视力的保健、预防眼部的疾病，其实需要多方面，包括从用眼的姿势、时间的长度、生活的环境、生活的习惯等多方面去坚持科学地去进行护理。包括就是坐姿方面，保持一个标准的坐姿，身体要坐正，书本要放平，还要做到手离不沾一寸，眼离书本一尺，这个的胸口位置就离这个的台边一拳，日常书写不可以太过细和过密，若然就是这些文字书写过细过密的话，亦都会造成就是眼睛长时间聚焦在一个点，亦都会是这个用眼的距离会因此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容易造成近视。另外第二个方面，亦都是需要大家合理地去使用电子产品和看电视。若然看电视的话，人和电视的距离保持在三米以上，同时开启室内的环境灯光，不要只靠着电视的大屏幕去发

呢啲咧都系根据咧就系国家卫生健康委一个咧就系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版，以及咧就系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嘅更新版啦，以及系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核心知识嘅10条文件里边啦，啊呢啲权威嘅文件整理出嚟啦，一啲关于用眼嘅指导，点样可以科学合理咁样用眼咧，其实都可以参考一下呢啲嘅非常之积极嘅意见。另外第三个方面咧，就亦都需要咧喺屋企同埋咧喺学校嘅环境里面咧，营造一个良好嘅用眼光线。因为咧，咁啊儿童青少年咧喺读写嘅呢个过程当中咧，应该喺采光良好同埋照明充足嘅环境底下进行。另外咧，台面嘅平均照度值咧系不应该低于300 lux。咁啊，并且咧需要结合咧工作嘅类别啦、阅读字体大小咧去进行调整，唔好过暗或者系过强嘅呢个光度嘅环境底下写字睇书，咁样先可以避免到咧眼睛太过残眼或者系视疲劳啊。

wing 同大家关注嘅系呢个眼部啦，点样去调整啦，同埋咧就系护理啊。对于儿童青少年嚟讲啦，佢哋咧可以保持到咧呢个喺青少年嘅发展生长阶段啦，唔好近视咧，亦都系非常非常之大嘅一个好处。起码啦，可以令到运动嘅时候咧唔需要担心啦，戴住眼镜啊，会唔会影响呢个嘅即系投篮啊，或者系其他嘅运动状态？其实另外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啦，咁啊，将呢个眼镜咧可以尽量迟啲戴上啦，其实真系方方面面咧都会有好处，例如刚才提到啦，咁啊，点样先可以调整啦？咁啊，从呢个嘅坐姿啦，咁啊，再咧就系呢个用眼嘅光线调整啦，仲有咧就系话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咧都系有关。另外仲有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话需要坚持眼部放松同埋户外活动啦，系相结合。专家建议每日如果想话唔近视嘅话咧，需要认真做好眼保健操，呢个咧亦都需要家长同埋老师啦，咁啊从旁咧多啲督促啦，并且咧小朋友亦都要有自觉性啊，因为做眼保健操咧系可以促进呢个眼部嘅血液循环啦，同埋调节到眼部嘅肌肉状态。另外仲可以咧透过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啦，保证每日充足嘅户外活动啦，亦都可以令到眼睛咧系冇咁容易近视嘅。有研究表明话，每日户外活动两小时以上就可以有效降低近视的发生率。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接触到大自然的光线有关。所以嚟紧呢个假期啦，咁啊家长们咧应该考虑下，系咪应该多啲时间啦，咁啊俾小朋友咧就留多啲户外活动嘅时间同埋参与度啦。除此之外咧，仲要咧养成规律嘅作息习惯啦，保证充足嘅睡眠啦。吓，如果咧就有拣食啊、拣饮择食啊、偏食啊呢啲嘅习惯咧，都需要纠正啦。另外多食啲水果蔬菜吓，新鲜嘅水果蔬菜咧，都可以为眼睛同埋咧为身体嘅健康啦，提供到全方位嘅营养支持啊。仲有咧，就系出现咗近视啊、散光呢啲问题嘅时候啦，咁啊唔好逃避，亦都唔好话咧就系即系怠慢，应该尽快咧就系求医问诊，同埋咧佩戴合格、尺寸合适嘅眼镜，千祈唔好勉强夹硬去用眼。若然咧高度近视嘅人群咧，亦都切忌系进行呢个剧烈嘅运动，因为咁样可以最大程度防范呢视网膜嘅脱落等等呢啲嘅危险嘅并发症。总而言之啦，对于儿童青少年嚟讲啦，定期去监测吓，同埋咧有啲啦关于眼睛方面啦嘅调整啦、视力嘅调整啊等等呢啲咧，都需要多啲咨询下专业嘅医生啊，俾多啲啦专业嘅意见进行调整，为咧呢个近视管理咧系自己保驾护航。时间方面16:53，准备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二，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听日同你关注另外一个，亦都系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嘅话题。有冇用保温杯咧？有冇用密封嘅保温杯咧？听日同你一齐关注一下呢一个问题啊！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都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轮流转系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剧集，亦都系首部被无线腰斩嘅电视剧集。但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郑少秋主唱的同名主题曲《轮流转》却大受欢迎，这首歌获选香港电台1980年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十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949交通快报。
1: 17:41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车多人多，咁亦都需要啦喺呢个红灯前面咧稍微停一停嘅。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呢一边啦，咁啊车辆啦亦都系积聚紧，咁啊等待下一次嘅绿灯通行。建设三路呢一边望一望啦，双方向嘅行车咧都比较多，咁啊斑马线前面咧仍然会温馨提示个位要礼让行人，呢个相当重要啊。由於現在呢個咧亦都係落班嘅高峰期，咁所以咧途經呢度嘅車輛啦、小車、摩托車啦同埋行人都比較多嘅，咁大家都要小心慢行啊！再嚟關注翻順星花壇呢一邊，順星花壇望過嚟咧，往順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經益華對開嘅紅綠燈位置啦，咁啊亦都睇到啦，咁啊需要暫暫停、暫暫等，啊目測咧需要兩個左右嘅燈位先可以順利通行。轉彎位咧仍然會提醒各位咧要格外留神啊！唐江路、江尾路仲有咧星湖大道咧、燕都大道呢邊咧都需要暫暫停、暫暫等。咁啊不過咧呢邊大馬路啦，咁啊幾時都係會比較順暢啲嘅，咁啊大家都要稍安勿躁嚇，小心睇路。西江大桥现时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啦，落桥位置小车比较多。咁啊，端州城区上桥位咧都算轻松好行嘅。咁啊，双方向咧保持住比较密嘅节奏啊。咁啊，现时咧天色渐暗，大家都要小心留神。OK， 呢班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上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0: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喂，你好严重啊！
1: 吓，咩严重啊？
0: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1: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0: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1: 所以呢，
0: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掰。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6月15日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俾我哋最为宝贵嘅财富，就系、是、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今日我哋要结合新嘅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嘅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嘅沧桑巨变。
3: 我国夏收秋播，揿低加速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智能钢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
3: 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0: 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入嚟听详细内容。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嘅摇篮。呢度诞生咗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俾我哋最为宝贵嘅财富，就系、是、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今日我哋要结合新嘅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令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嘅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嘅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嘅沧桑巨变。嚟听报道。
4: 喺井冈山斗争时期，茂坪镇神山村系远近闻名嘅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唔同方式投身革命，为呢片红土地注入咗不灭嘅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嚟到神山村考察。嗰时嘅神山村仲系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话：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择亩，如今呢度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面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畜牧加工的左香云曾经是村里面最后生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条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单只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而家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000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八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里面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条担杆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罐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如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单止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以累计培养了680几名小讲解员，他们用自乱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0: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日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浪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称双播种，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全国机收前缘持续向北推进，嚟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嘅地区亦加紧播种抽粮。目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安徽、河南小麦机收已经结束，当地正及时趁双播种，确保种在适播期，同时提高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春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玉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近日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针对九大不同行业方案亦划定了差异化改造方向， 各地企业将对核心炉窑、发电机组及各类高耗能通用设备开展升级改造，推广渔业回收、负氧燃烧、绿电替代等先进节能技术，同时逐步淘汰规模偏小、能效偏高的老旧生产装置。为保障行动落地见效，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3: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日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全国已有超

0: 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亦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沈阳市市民韩雅瑜
1: 带着房产证还有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仲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亦在度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昨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捷透露，目前我国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郑捷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记者今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同时，活动深化区域协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配置，运用 AI、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4: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澳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来听报道。
5: 没多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就是中国空间站迎来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上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在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

0: 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1: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0: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同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同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探月任务和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同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和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和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令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中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而香港、澳门亦正在把握机遇，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
2: 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今日至十八号，广东仍将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其中今明两日，珠三角、汕尾、阳江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日珠江三角洲、粤东、粤西、韶关及清远南部、河源南部、梅州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汕尾、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听日珠江三角洲、粤西市县同汕尾、韶关、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茂名、阳江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日韶关、清远、汕尾、珠江三角洲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强降雨频繁，且降雨具有强烈的对流性，需继续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警惕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风险。
4: 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6月15号凌晨至16号16时，京九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喺12306网站查询。
3: 今日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正式开赛。 本届大赛嘅主题为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嘅方式举办。线上竞赛时间为6月15日至8月15日，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公众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线上竞赛包括科学挑战赛同智闯答题岛。科学挑战赛分为星耀单人赛同智趣双人答两种竞答模式。用户可选择系统匹配或邀请好友进行在线挑战，每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正确率高且用时短方获胜。获胜方可获得10个竞赛分同10个科普币奖励。大赛设有学习板块，公众可点击学习相关科学知识。线上竞赛活动结束后，举办线下总决赛。线下总决赛共设置咗晋级赛、决赛两项赛程，其中参赛嘅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代表队通过抽签决定参赛顺序，共划分为3个组，每个组由7个地市代表队组成，最后根据各代表队现场竞赛环节得分排序，排名前7嘅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共评出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4个、优胜奖14个。本次大赛题库知识点涵盖科学常识、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健康素养、食品安全、应急避险、科技前沿、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天文地理、历史文化、气象常识等方面科普知识。
4: 昨晚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5: 湾区观察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深圳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64.7%、47.5%、37.4%。三大硬核产品领跑全国，高技术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彰显出深圳这座创新之城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强劲实力。来听报道。
6: 今年以来，深圳科技企业加速迈向资本市场，构建 A 股与港股双格局加速布局全球化。五月底，深圳一家 3D 打印机企业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消费级 3D 打印第一股。该公司将 3D 打印设备做成消费级产品，卖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完整矩阵。2025年的营业收入达到31.27亿元。目前 3D 打印设备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疗、文创设计等领域，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深圳打造出2小时产业配套圈。凭借技术与效率优势，当地 3D 打印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深圳市 3D 打印协会执行会长李钦：
7: 快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生产力。我们叫两小时经济圈，在两小时之内，一个 3D 打印产品从这个零部件到设备，然后再到成型建模打印出产品，两小时内全部都可以解决。
6: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同110.4%。其中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深圳海关所属观澜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陈希：
8: 深圳 3D 打印机面向的主要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哈萨克斯坦。我们安排专人提前了解出口计划，强化原产地证书申请等政策辅导，推出预约查检、证书云签发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压缩货物通关时间。
6: 在深圳，机器人产业领域已积累起庞大的市场主体。2025年，深圳市拥有机器人专利的企业数量增至4676家，同比增长19.44%，增速较前一年的6.04%实现大幅跃升。这个显示出新进入市场主体的技术密集度与创新活跃度显著提高，产业发展的创新内核持续夯实。 在深圳南山、阳台山与

0: 与螳螂山之间的合场地带，一条长约10公里的创新走廊正加速成型。一批机器人领军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在这里高度集聚。近10所高校环保期间，深圳一家聚焦手术机器人的科技企业负责人李艾丽。
1: 在我们机器人国就是特别方便，因为我可能早上送过去，他下午就帮我把第一版做出来了。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以及越南啊、印尼啊，这些都逐渐的会铺开，我相信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庞大。
0: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和资本市场平台，深圳正在推动以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个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声明说，秘书长对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地区国家在促成谈判达成一致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秘书长希望各方能够巩固这一势头，加倍努力以最终解决冲突。秘书长同时重申，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
5: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日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报道说，以色列无人机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部汽车实施空袭，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内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亦遭到以军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南部宾特舒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真爆弹，以军仲在黎南部马尔季欧云地区希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4: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个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在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卡尼与爱尔兰访问期间被媒体记者问及这一问题时表示，加拿大及欧洲国家面临过度依赖少数美国 AI 模型的处境。他说，如果我们接受现状，不吸取教训，不进行拓展和多元化，那就是犯错。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卡尼说，人工智能将是本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5: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再会。
6: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7: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8: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7: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8: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7: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9: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亦或
10: 景色宜人嘅地方，
9: 对自在随性，
10: 对自在随性，
9: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9: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10: 畅行，
9: 949。

0: 九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一傍晚时间嘅六点半过后啦，马上同大家睇睇咧就系现时嘅交通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吓，现时见到双向行车轻松好走嘅，同呢个方向系冇乜阻滞嘅。睇到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个方向嘅车流量明显就会大翻少少啦。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这个等等位置现时车流量不算小，同样这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油慢慢走。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有多少的车仔积聚。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车流量都不算小。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有多少的车辆在积聚。最后我哋嚟关注嘅咧就系西江大桥吓，现时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咧有一定嘅车辆，但系可以有序地经过桥面上面双向行车咧有多少咪摩嘅？好啦，呢一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九分。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0: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1: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0: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内地流行摇滚乐队黑豹的经典作品《无地自容》开始了全新一个星期的重拾九分。你好吗？我是安琪啊。自出道以来，黑豹乐队经历了窦唯、秦勇、张克鹏，还有张琪等等很多位主唱的更换，而最令人心痛的就是前主唱张克鹏近日因病逝世，年仅54岁。戏曲科班出身，张克鹏的功底可以说相当扎实，曾经演唱过京剧《锁五龙》的片段，在1994年版《三国演义》当中饰演猛将张飞之子张豹，成为了一代观众的银幕记忆。

2005年嘅时候，张黑鹏接替咗秦勇，成为咗黑豹乐队嘅主唱吓。喺黑豹期间，佢参与创作咗歌曲《别离开我》，但系就未能够随乐队发行录音室嘅专辑，直至到佢2013年离队，参与咗乐队7-8年嘅现场演唱。但系可惜嘅啦，就因为音乐理念嘅分歧，所以未能够喺黑豹录音室嘅专辑当中留低佢主唱嘅记录。

0: 城市的脚步太急冲，偶尔停下脚步，欣赏沿途风景，细定经典的魅力，重拾旧欢，回味老时光。
1: 近日华语乐坛痛失了另外一名的创作型歌手，他就是黄大炜。1988年的时候，黄大炜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 David Wong 正式出道。1990年他的普通话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问世，而他那一把具有爆发力的高亢声音令人印象深刻，同名主打歌亦都成为了在 KTV 里面令人撕心裂肺咁样存在嘅一首经典歌曲。

让每个人都心碎，可以话唱出咗一份嘅沧桑感啊！爱会令人快乐，同样都会令人好心碎。但系如果要话王大伟最具代表性嘅作品，相信一定会系1994年嘅嗰一首《你把我灌醉》。呢一首由姚若龙作词、王大伟自己作曲嘅歌曲，被佢本人唱出咗一种不管不顾嘅宿命感。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短短的这句歌词承载了太多关于爱与伤痛的重量。听完这首歌，亦都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五十九集。
3: 上次讲到这一日，洪智磊、索额图、魏东亭和穆子许他们一班兄弟都聚集在永定河边，他们为做了左都御史钦差大臣的明珠和辞官不做归隐回乡的五次友设宴饯行。望住永定河的潺潺流水，燕山峰峦上的朵朵白云，除了志得意满的明珠之外，都有一种讲不出的惆怅和凄凉。后尾反而是五次友最先从惜别之情中超脱出来，笑笑口咁讲啦：各位老朋友，咁算点啫？我五次友一介书生，能够得到皇上如此恩宠，已经是千古佳话了。计姐，我是不应该为了远娘一个女子而作此勇人之志，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况且我同圣上虽然师生之情日深，至到底都是君臣有分。这几年我睇透咗京师人事纷扰、宦海浮沉、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嘅事，怕一做咗官就会利欲熏身而不能自拔，倒不而家就悄然归隐，落得个全身全名全节，岂唔系更好？嚟嚟嚟，我借大家一杯酒，多谢大家恩恩送别之情，愿各位辅助明君早成大业。不才虽然遨游于江湖之上，当为太平盛世偶尔歌之。讲完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明珠贤弟，余兄要行先一步啦。咁众人啱啱想上个左栏嘅，忽然见到有一匹白马从京城嗰边飞奔而嚟，等跑到埋嚟咁滞啦，先认出正系太监张万强。见佢手度捧咗一件精工绣制、狐皮滚边嘅缎面披风，大声咁叫：圣旨到，皇上谕伍先生可免礼接旨。先生教诲，龙儿当铭记在心，一路风寒，望先生善自珍重，特设先生披风一件，乃朕随身之物，盼先生睹物思人，如龙儿常在身边。着明珠绕道中原，待朕送先生一程，并派得力之人护卫先生回扬州，全与地方官吏殷勤接待，不得有误，钦此。魏东亭就行上前嚟，接个披风帮五次友捞咗上身。众人睇住佢哋上马起程啦。嗱，八年前明珠就係从呢条路黑食入京城嘅，而家又係从呢度行出嚟，不过係代天巡守嘅钦差大臣嚟啦。五次友呢仲係余生嘅身份，佢喺度諗，帮龙儿已定咗撤藩方略，已经呈咗上去啦。咁从龙儿派张万强送行呢件事度，可以睇出皇上对呢份方略仲系满意嘅。咁即系话好快脆就另有一场好戏睇咯噃。诶，行行下，忽然五次又觉得身边多咗个人，原来系何贵柱。阿二爷啊，你谂唔到咧，我仲系跟住你一齐翻去扬州算啦。风烟滚滚，黄土漫天， 奉旨出京的钦差大臣仪仗森严，护从如云，一顶绿绒大轿台着明珠，伍子胥呢坐在自备的轿车度，何贵柱就骑着驴仔跟在轿车后面。燕山脚下原来被圈占了的田园已经发还翻出去，虽然啲人仲心有余悸，唔敢落田耕作，但系春风雨露，仲系令到呢片荒芜咗嘅土地露出咗嫩绿嘅新芽。路边嘅荒草、河边嘅柳枝随风摆动，好似系向呢支浩浩荡荡嘅队伍致意，又好似喺度叙述住大地嘅苦难。望住车窗外边闪过嘅一缕春意，伍子胥个心觉得安乐咗好多。他好似睇到随住北方嘅复苏同江南嘅平定，千古华夏就将再一次出现繁荣兴旺嘅太平盛世啦。嗱，各位，喺康熙八年嘅五月，一场胜利嘅功。

0: 平兵变之后，剪除了权奸鳌拜。16岁的少年天子元业牢牢地掌握了朝廷的局势。但是三藩未撤，隐患尚在，康熙照样是忧心如焚的。咁呢三藩呢，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正南王耿精忠，他们原来都是明朝的将领嚟，投降了大清之后就从龙入关，平定南方的时候立了大功，被封为二圣王爷。平南王尚可喜就在广东，正南王耿精忠在福建，都是手握重兵，独霸一方。三藩之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平西王吴三桂，他坐镇云南，俯视中原，私自主盐铸钱，四处招兵买马，又用西选公的名义将心腹派往云贵川陕各省，逐国直头伸到康熙的鼻哥底。康熙皇帝早就忍无可忍，咁就喺呢一年嘅冬天，康熙下诏命令三位藩王呢喺康熙九年嘅正月入京觐见。佢准备按照五次有写俾佢嘅撤藩方略嚟做，先礼而后兵，就彻底撤除呢三个毒瘤。咁话说呢一日嘅中午，一艘官船迎着凛冽嘅朔风，在漫天大雪中慢慢地驶入了天津码头。在船舱里头坐着四个人，中间一个大约是40多岁，生得白白净净，三绺胡须，身上官袍宝服，头上顶戴花翎，虽然是一身正气，端庄肃穆，只是神色黯然，枯坐愁城。他呢就是原任潮州知府，名叫傅宏烈。他身后边有两个人，就一口京腔，神情傲慢，一睇就知道是衙门里面混事眉高眼低的下级官吏嚟嘅。在傅宏烈的对面就坐着一位20多岁的青年举人，八字眉就两边分开，清清瘦瘦的面上有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神情好像对乜嘢都睇得出，又好似对乜嘢都唔在乎咁。佢着咗一件好旧嘅夹袍，知冇一啲寒酸气，更加冇一啲依附权门嘅奴才相。佢翘住二郎腿，出晒神咁望住外边嘅雪景。嗱，呢个人呢就叫做周培公，系山东人士。喺进京赶考嘅路上就洗晒啲盘村，流落喺德州码头，靠卖字度日。咁巧被落船散步的傅宏烈呢撞到了。傅宏烈见到那些字写得龙飞凤舞，好有才气，咁就同佢倾起计。周培公嗰种不卑不亢嘅神态，妙语连珠嘅谈吐，令到傅宏烈呢大为赏识，於是就请埋佢上船一齐进京啦。咁一路上佢哋经史指责，文韬武略，天文地理，国事民情，几乎无所不及，就无所不谈。同船八日，他两个已经成了忘年之交。咁再讲呢只官船在天津码头停稳了之后，有个船工就揭起重力力的棉帘行入船舱来禀报了：大人啊，从天津到北京朝阳门的水路已经全部封冰，行唔到船咯，睇嚟大人要上岸改行陆路至得啦。听见咁讲，傅宏烈嘅面色就更加阴沉，佢挥下手叫船工退出去先，然之后粒声唔出咁望住结咗冰嘅河道。但係周培公嘅兴致呢一样系咁好喎，笑笑口对傅宏烈就话啦：傅大人你唔使闭翳啊，水路唔通咪走陆路咯。古人风雨骑路过剑门，我哋津门古道策马行，一样咁有诗意咋嘛。傅宏烈苦笑咗下，跟住喺怀中就揞咗一扎碎银递俾周培公。培公啊，落咗船我哋就唔可以同行啦。呢啲银子我实在拎唔出手，请你带住啦， 路上帮补下都好嘅。啊，大人你讲乜嘢啊？唔可以同行，点解啫？系咁嘅，贤弟，一路上我怕你担惊，唔敢话俾你知。表面睇，我坐住杭州将军嘅大官船，显贵阔绰，其实我系刑部奉旨所拿嘅凡官嚟。等阵落咗船，带上刑具，铁锁锒铛咁，再带埋你，咁似咩样呢？周培公同傅恒烈同船八日，未曾听佢提过呢件事喎。又见到嗰两个同行嘅官吏对佢不恭不敬，仲以为呢个学问渊博嘅知府大人系进京荣迁嘅添。呢阵时听到咁讲，就更加吃惊，急忙就问啦：大人啊，你讲你系朝廷嘅犯官，真唔真啊？傅恒烈苦笑咗下，拧转头睇下身后边嗰两个衙役，其中有一个就连忙讲啦：周先生啊，先头傅大人讲嘅确系冇假，我哋两个都系刑部衙门嘅人嚟，奉咗部门所拿傅大人进京问罪嘅。因为傅大人上咗一个撤去三藩嘅奏折，平西王吴三桂知道消息之后，召回平南王府捉拿咗佢，本来要喺广东就地处决嘅，但系皇上降旨要刑部同大理寺会审议过。好在京城暴军统领衙门嘅涂海将军关照，要杭州嘅将军准备咗呢只官船，令到傅大人吃少好多苦头啦。
1: 哦，原来系咁㗎。傅大人，学生失礼啦。
0: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我哋几日同行，畅怀醉谈，几开心啊。你文章写得好，又懂兵法，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本来想着帮你写封推荐书，知我现在的处境，写了只能够给你招祸。兄弟啊，你就带着这些银子自奔前程啦。点知周公培呢，就没去接傅恒烈的银子，只是深情地望住佢。傅大人，你同涂海将军系咪故交知己嚟㗎？
1: 啊，都话唔埋嘅。
0: 涂海将军被贬官到潮州嗰阵，我哋曾经相处过一年。佢个人好有肝胆。铁盖唔六一你都知道㗎啦啩。佢调任广东总督之后，就上本保举涂海，接替咗佢九门提督，兼管步兵统领衙门嘅职务。佢返咗京城冇几耐㗎咋。我同吴六一呢亦係老朋友嚟。可惜啊，铁盖将军啱啱到广东就不明不白咁暴病死咗。佢如果仲再生嘅话，我亦不至于落到咁嘅下场嘅。唉，听傅恒烈讲到呢处，周培公就反而笑喎。大人啊，据我睇嚟，你呢次北京之行是有惊无险，话唔埋仲有升迁嘅可能添噃。
1: 咩话？培公，你唔喺度笑我嘛？
0: 嘿，学生点敢笑你呢？前日曾经听大人讲过，皇上召三藩同时入京，如果将你嘅事同佢哋进京嘅事连埋一齐睇，就大有文章啦。
1: 哦，请你讲埋落去。
0: 嗱，天下只有一个，不容二主并立嘅。开讲都有话，客大欺店，奴强压主。而家三藩嘅势力咁大，朝廷啊点可以容忍得呢？召三藩进京，就是要演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嘅旧戏，摆鸿门宴啊。
1: 哦，是有道理。不过朝廷落咗圣旨，要所拿我进京重重处置㗎喎，咁又点讲呢？
0: 大人啊， 你真系当局者迷啦，千古艰难唯一死。大人喺广东已经判咗死罪噶啦，仲点可以再从重呢？兼且皇上要赐饭，你嘅罪名亦系赐饭噃。当今皇上乃系圣明君主，岂肯唔用你咁嘅人才呢？傅宏烈仲喺度沉思，旁边有个衙役就唔忿气咁话啦：喂，周先生，如果皇上唔赐饭呢？周培公就即刻话：哼，无稽之谈。国家每年收入3700万两银，吴三桂自己就要咁900万，三凡加起上嚟系2000万，净系呢一条数。假如你系主子，仲要唔要得咁嘅奴才啊？傅大人啊，学生仲有一句说话，唔知应唔应该问？啊，培公老弟，请讲。好，大人请旨设凡，那是密旨拜奏，又怎会走漏消息的呢？
1: 哦，是这样的，话就话是密旨，即点都有几个心腹之人知道了。其中有一个叫做汪士荣，是吴三桂的谋士，不过他和我有八拜之交，难道他会出卖我咩？
0: 大人啊，对汪士荣这个人，学生亦略知一二。不过就呢件事嚟讲，系咪佢出卖你？学生虽然疑心，但冇确凿证据，等日后分晓啦。临别在即，我有一言相赠。大人虽不愧为国士，但用心太死，用情过痴。君子处世之道，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啊！望大人三思。几日嚟聆听教诲，受益非浅，日后学生如有寸进，定当厚报。傅大人保重啊，学生告辞。周培公讲完就捐咗出去船舱，跳上河岸。等到傅宏烈地追出嚟嗰阵，佢已经健步如飞咁走入咗茫茫风雪之中。傅宏烈望住周培公远去嘅身影，自然住咁话：
1: 唉，佢真係个难得嘅人才啊。
0: 嗱，咁係喎，傅宏烈讲得冇错喎。周培公虽然啱啱25岁啫，知已经係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嘅人嚟啦。佢自细父母伤亡，又俾同族嘅叔公欺凌，就靠住奶妈公妈妈嘅抚养先长大成人嘅。公妈妈见到佢天资聪颖，就俾自己嘅仔公荣誉呢去当兵，自己又搏命咁纺织，储到钱就供周培公读书。周培公考中咗举人之后，就本来想搵门路谋个差事嚟报答奶妈嘅培育之恩嘅。点知就俾公妈妈闹咗餐，就逼佢进京赶考，话明唔将黄封告命攞到手呢，就唔准返屋企。就咁样，周培公就带住奶妈嘅殷切希望，踏上咗风雪万里之路。嗱，佢而家告别咗傅宏烈之后，沿途就卖字卜卦，一路到正月嘅14，先嚟到呢个向往已久嘅京城。佢怀中仲带咗个荷包仔，咁啊，公妈妈做俾佢嘅，里面虽然装住有几十个铜钱，知呢啲系奶妈嘅心血嚟。咁一路上，周培公挨饿受冻，亦绝对唔肯喐荷包里面嘅一个铜钱。而家既然已经嚟到京师啦，就更加唔肯使啦，就唯有住入京城郊外嘅法华寺，喺斋堂度食住斋先。嗱，一个咁有才气、咁有骨气嘅人，佢得唔得到皇上嘅重用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 FM 94.9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又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益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望翻过嚟系圣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嘅车辆都系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可唔可以见到对接嘅车辆同样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同样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的十字路位置，还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较少的，同样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落桥位方向这边的车流量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的，现时呢放慢车速都可以有序通行的，上桥位方向这个位置的车流量都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车辆的，现时呢都不算话过于塞车，那这边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看到西江大桥这边的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这个位置车辆是较少的，慢慢到桥面上就

0: 开始堆积咗有少少密集嘅车流量啦，呢边咧有住通过就可以啦。市区方面呢边嘅车辆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就畅顺好多啦。以前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9: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轮流转系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剧集，亦都系首部被无线腰斩嘅电视剧集。但是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郑少秋主唱的同名主题曲《轮流转》却大受欢迎。这首歌获选香港电台1980年第3届十大中文金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犯自恩，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1: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窄路变宽途，民心顺，百业兴。2026肇庆端午暑期系列文旅活动全面上线。广宁，搭建展销赋能平台，做强竹乡特色产业。高考志愿填报需警惕花式骗局。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道路通则百业兴，民心顺。近年来，我市以党来造福、微时事为抓手，聚焦乡村道路窄、会车难、出行险等民生痛点，大力推进乡村道路单改双语升级改造，把群众堵心路修成平安路、幸福路、致富路，以小切口民生工程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怀集县凤岗镇作为山区乡镇，村落分散，路网薄弱，是怀集县单改双推进最快的乡镇之一。该镇立足发展实际，自筹资金约230万元，完成涉及13个行政村共48公里的道路单改双建设，惠及群众超4万人。其中凤岗镇孔洞村干群同心献地筹资完成3公里村道改造，沪杭古村落文旅开发逾2000多亩砂糖橘产业。怀集县凤岗镇孔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海涛：
2: 过去大车进不来，会车也是困难，我们的砂糖橘只能靠转运，现在道路畅通了，农产品销售更顺畅了，大家的发展信心更足了。
1: 凤岗镇全域乡村路网持续迭代升级，革命老区欧尚村同样迎来交通面貌巨变。在肇庆高新区帮扶工作队支持下，仅用5个月完成5公里主干道单改双，并启动20余公里自然村道路扩建，持续织密乡村交通路网。怀集县凤岗镇欧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海佳：
3: 从筹备到完工历时5个月，完成全线主干道通车，切实改善村民的出行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下一步接着到上滩自然村10公里的路基扩宽工程，目前工作推进中，计划争取年尾完成。
1: 针对农村道路短板，怀集县全县统筹、镇村联动，搭建集体筹资加社会捐助加群众捐款加无偿献地多元筹资模式，构建政府牵头、群众参与、企业受益良性机制，以清单管理、消耗整改推动道路改造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通往230个村委会的村道单改双，总里程达441公里，城乡交通路网实现系统性提升。怀集县交通公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尤杰：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来造福微时事工作成效，不断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以畅通路网赋能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为山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四会市同样聚焦群众出行极难筹判，扎实推进乡村道路提质改造。敬业路是连通四会市石狗、下毛两镇及沿线村庄的重要通行道路，该路远仅 3.5 米宽，弯道多，破损重，既影响出行安全，也制约兰花产业运输。四会市紧盯民生期盼，把该路改造列为民生微时事重点工程。石狗镇人大副主席人选莫介言：
5: 这个项目的话呢，采用的是一个旧路拓宽和一个加改线段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分段施工， 按照双向两车道路面宽6.5米的一个标准来建设的。
1: 道路改造工程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贴合产业发展需要，项目推进过程中得到了村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四会市石狗镇煤坑村村民曾叔：
6: 整这条路呢非常之高兴呢，感受啊最深呢就是村委会呢向旧年呢每日都派好多人落嚟呢是指导，那些村民呢又干部呢又支持好大，咁呢条路呢大家呢非常之支持，好畅通，即係呢个整个过程。
1: 四会市石狗镇都浪二村村民林先生：
7: 以前比较窄啊，而家咁啊弯多，一啲人就出入啊有隐患噶嘛，而家即係整路啊嘛，我感到好开心咯，係咪啊，对村民啊出行啊带嚟交通便利咯，佢路通之后肯定带往我哋一带经济噶嘛，系嘛，路通财通啊嘛。
1: 一条条拓宽的乡村道路串联起民生福祉与产业希望。肇庆市以微时事撬动大治理，用道路微更新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交通血脉更畅通，乡村发展更有利，以实干实际书写为民服务、赋能振兴的生动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端午临仲夏，暑期游将至。6月15日，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暨30湾文旅嘉年华正式启动，推出民俗体验、玩水消暑、亲子研学等多重玩法，搭配实打实惠民政策与全新业态亮相，诚邀各地游客前来领略岭南名城的夏日魅力。据悉，本次夏季文旅活动设置激情龙舟、果蒸飘香端午主题、乐山玩水悦享肇庆暑期主题两大篇章，推出涵盖端午民俗体验、暑期亲子游乐、全域玩水联动、特色节庆赛事等特色文旅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慧：
8: 本次活动呢，是从6月中旬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活动期间，我们推出夏季文旅八大亮点，有100多项文旅活动、优惠措施和12条暑期特色的旅游线路。
1: 活动还创新开启跨境文旅合作。四会30湾国际旅前中心携手马来西亚旅游局，打通本地潜水入门培训加海外进阶度假双向客源链路。同时，项目增设新湖卡线下办理点，串联全市景区资源，实现客源全域流转、业态协同。

0: 同增收，助力肇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马来西亚旅游局广州办事处处长瑞哲朗：
1: 中国华南地区是马来西亚旅游重点客源地，每年有大量华南游客前往马来西亚体验滨海潜水，可以打通华南本地入门培训、马来西亚进阶深潜度假体验的产业链路，双向带动客源流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近日，广宁县举办2026年竹产品和农副产品展销会活动，集中展示当地竹产业与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精准搭建产销对接桥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设100个标准展位，超百家企业参展，分竹产品、特色农副产品、公共服务三大展区，展出竹建材、竹家居、竹文创、竹代塑产品及竹笋、竹心茶等地理标志农产品，配套产销对接、直播带货、金融专场、竹编非遗体验、农产品品鉴五大主题活动，打造多元沉浸式观展体验。广东中竹赵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3: 通过这次展销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企业，也陆续的接到了一些订单。我们主要带来的就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是这个竹篮子，它是手工非遗编织的嘛，是去年到今年已经培训了500人，能够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
0: 广东双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曼：
4: 是我们跟放风酒家先合作协议，提供我们的新鲜的活兔，让放风酒家帮我们去做这个推广，给我们增加销售额的笋香、兔肉干啊，加了竹笋是当地的特色。
0: 广宁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美誉，竹产业是支柱富民产业，该县长期坚持以竹兴县富民，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与三产融合。本次展会搭建政企、农商、产销对接平台，进一步擦亮中国竹子之乡名片，做强广宁有里区域品牌，这也是该县落实以竹代塑战略，激活县域消费，推进百千万工程，打造百亿竹产业集群的重要举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活动主题口号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记者当天在肇庆市中心人民医院沧港院区看到，工作人员积极向现场群众派发宣传单张，详细介绍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参与无偿献血。在采血区域，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医疗操作规范，为前来献血的市民开展信息登记、血液筛查等前期工作。不少干部职工、市民群众积极响应，主动参与，踊跃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献血者邹冉斌：
5: 今天我以一名消防员的身份参加无偿献血，然后无偿献血传递温暖，然后愿每一份热血都能为生命接力，为生命续航。然后在此我呼吁大家无偿献血，积极献血，有益身体健康。
0: 献血者吴子君：
6: 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这项工作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参与到其中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2026年高考结束，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环节将至，各类涉考诈骗也将进入高发期。记者从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不法分子屡屡抓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骗局，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不少家庭上当受骗。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李子乐：
7: 当前最高频的骗局有五类，一是谎称有内部通道提前查分与付费改分骗局，二是打着内部指标低分高入幌子的高升诈骗，三是收取高额费用的志愿填报专家与 AI 保录骗局，四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五是冒充官方人员以发放高考补贴为由套取验证码。
0: 民警提醒，所有涉及高考的骗局核心都围绕钱和信息两个关键词，考生和家长务必谨记三牢记原则。
7: 家长和考生务必牢记，官方渠道一律以省教育考试院以及高校官方网站为准，牢记

0: 三不原则，坚决做到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身份证、准考证以及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任何个人账户转账缴费。牢记核实与求助，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班主任或教育部门核实。一旦发现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证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平安建设。
1: 日前，广东省地质局肇庆地调中心工程师赴德庆县高梁镇关村村滑坡隐患点排查，针对雨季地质灾害防范要点作出专业提醒，为群众防灾避险提供科学指导。广东省地质局肇庆地质调查中心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吴碧文
3: 在降雨过程中话，以后如果发现屋后山体出现异常，例如煲脚、地面隆起、挡土墙开裂、屋后边坡不时有土地跌落，或者山上边出现新的裂缝，就应立即带领屋企人撤离，远离山坡，并及时向村委会或者政府部门报告。
1: 地质专家还提醒，当地居民如接到转移通知，务必服从安排，迅速撤离。如遇山体崩塌或滑坡，切勿贪恋财物，严禁擅自返回。
3: 我们就强烈建议自向山边的群众就开展挪藏行动，自觉做到自楼上不自楼下，自前屋不自后屋，并且在暴雨来临之后自动远离危险区域，自动撤离受威胁房屋，这些是非常有效的避灾避险方法。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4日，为期四天的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落幕。展会期间，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文旅代表团赴港参展，并开展专场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肇庆城市魅力，深化双向交流合作，为肇港文旅合作发展注入新活力。展会期间，肇庆展台将文化古韵与现代时尚融为一体，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广宁玉雕等精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下一步，肇庆将进一步深耕港澳文旅市场，不断创新交流形式，丰富合作内涵，让肇庆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走向大湾区，面向全世界。近日，总投资10亿元的德庆县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央企携手地方政企合作模式，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结出硕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 1.2 亿元，项目规划用地约1100亩。天气方面，市气象部门预报，肇庆未来一周降雨不断。16日多云到阴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展望17日至20日，我市还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截至13日，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日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

0: 芬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罗马尼亚总统达安14日宣布，委任布拉索夫县议会主席阿德里安·韦什泰亚为新总理，接替当天辞职的欧金·托马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四会市黄田镇率先实现村居强村公司全覆盖，全镇七家村居强村公司已全部注册运营，实行村集体100%控股。通过村集体当家市场化运营的新模式，全镇整合冷链物流、电商销售资源，多措并举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赋能乡村振兴。作为四会市黄田镇村居强村公司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西岸村所属的肇庆同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近月建成投入试运行，村内盛产木瓜、香芋、时令蔬菜、砂糖桔等特色农产品，借力全镇强村统筹资源，村入面对接京东、顺丰等冷链物流渠道，为生鲜农产品外销、保鲜运输筑路保障。同时西岸村村干部主动试水直播带货，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助力村民农产品产销对接。目前四会市黄田镇六个行政村、一个社区全部成立强村公司。黄田村发展特色种养和竹林徒步经济，黎浪村打造果场、书院和电商直播融合业态，江头村推动非遗竹编和红色文旅联动，萬洞村建設田園綜合體和農耕研學基地，燕浪村聚焦電商孵化和育牛養殖，黃田社區則以電商為尖兵打響吉田品牌，全鎮形成種養、加工、電商、文旅、物流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接下來黃田鎮將從村村有公司邁向村村強公司，重點推進電商矩陣升級，竹产业文旅融合，强村公司联投共建三大工程，打造吉田竹真区域公用品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以强村公司为纽带，联农带农，共奔富裕路。赛场展英姿，少年创佳绩。日前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柔道锦标赛圆满落幕，四会市柔道小将奋勇拼搏，屡创佳绩，斩获多个组别团体奖项，展现四会市青少年体育强劲实力。比赛现场高手云集，竞争激烈，赛场上四会柔道健儿始终秉持柔道运动礼仪精神，以礼始以礼终，选手们动作规范、沉稳果断、精准的投技、扎实的固技，充分展现出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面对全省各地的强劲对手，小将们不畏挑战，敢打敢拼，跌倒迅速起身，全力冲刺比拼，用顽强的斗志诠释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在本次赛事中，四会市东城街道周开全小学代表队表现尤为突出，凭借稳定的发挥和过硬的实力，一举攞落了小学甲组团体冠军、小学乙组团体亚军，成为本次赛事的亮眼队伍。科学系统的日常训练让参赛队员积累了扎实的竞技能力，亦都让孩子们在一次次训练和比拼中收获成长，锤炼意志。本次赛事四会市多所中小学同步发力 多点开花，充分彰显了四会体教融合工作的丰硕成果，同时亦是四会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扎实推进柔道进校园特色体育项目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四会市各校积极深耕特色体育教育，将体育训练品格培育融入日常教学，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后四会仲将持续擦亮四会青少年体育名片，助力柔道之城再结石果。各位，呢次嘅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5: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6: 肇兴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心。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中医教你食荔枝，唔上火，补血、补皮、补阳气。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又系一年荔枝红，我哋点样先可以享受呢份夏日甜蜜事？既能体会岭南养生之道，又能够避免一啲健康隐患呢？我哋有一句俗语，就是一粒荔枝三把火，荔枝色赤属火，性温，味甘酸，归肝脾胃经，功效是健脾补肺，益气养血，行气消肿。但因为它的温热特性，容易导致特定体质的人群上火。除此之外，少数人对于荔枝过敏，亦都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呼吸急促等症状，或者有化缘有湿疹加重，这些亦都属于上火的广义范畴。尽管存在着上火风险，但荔枝的营养价值是不可忽视的。药性李时珍称荔枝是盐方之果，气味纯阳，它可以补阳气、健脾胃、生津液。除此之外，它还含有维生素 C、 天然糖分、矿物质、抗氧化物质等等。如果你食用了荔枝之后出现上火症状，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缓解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量，每日食用不超过300克，避免过量。第二个就是搭配降火食材，食用前后饮淡盐水、凉茶或者海带绿豆汤，减轻虚火。如果有口腔管痒、长痘的朋友，可以服用牛黄解毒片、黄连上清丸等等。而日常饮水方面，可以多啲饮温开水，或者饮用夏桑菊冲剂、金银花茶等，辅助降火。又或者可以饮用冬瓜生地猪脊骨汤，通过食疗平衡体内的热性。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吃荔枝才可以不上火。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动听
0: 动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昌行949，
1: 心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亦行，你我皆凡人。
1: 生活亦行，你我皆凡人啊！今晚咧，我哋繁星点点咧就会同大家去讲翻下一啲咧关于我哋人类迷惑行为嘅呢、这个职场啦、啊，或者系友情。

情啦嘅一啲好特别嘅嘢啦吓，即系我哋今日咧就唔倾升职，唔倾加薪吓，我哋专去治嗰啲咧各种咧吓有心计嘅后遗症嘅嗰啲咧吓，每个人咧每个人嘅成年礼咧都系俾身边嘅人咧背刺之后咧完成嘅吓，嗰种感觉咧就好似你啱掏出你嘅真心吓，要掏心掏肺咁啦吓，咁然后咧对方咧反手咧就将呢样嘢咧挂喺咗闲鱼度卖咗啦吓，我哋今晚一齐同大家去倾倾咧呢啲大冤种咧吓，即系嗰啲爆笑嘅经历啦，你有冇同款嘅吓，俾你嘅闺蜜或者系俾你嘅同事或者俾你啲好朋友咧背刺嘅咧，系啦，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某个项目出咗问题嘅，然后咧我同事咧喺个群里面咧秒回就话呢个模块咧系啊边个边个负责嘅，跟住咧个老细咧一查啊唔查唔知道吓，一查然后咧就发现原来当初个方案咧系佢拍板嘅。咁我都好赖噶啦，走唔甩啦。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呢个咧又系我同事啊，我闺蜜嚟嘅。我有一次咧同佢吐槽啊，就话，唉，最近咧有啲想离职啊咁样。跟住咧第二日咧，全公司都喺度问我，喂，你系咪要跳槽啊咁样？呢、這个真系好闺蜜喎、啊，真系，只要佢一个人知道，全天下人都知道。

哦，另外咧就呢个 friend 啦，佢话咧，有次咧就佢即系个同事咧偷偷地咧同我讲话，喂，唔好话俾人哋听咧，我相睇失败啊咁样。结果咧，有一次聚会咧，我就饮多咗几杯，就跟住咧讲漏咗嘴，然后咧全场拍手掌安慰佢，哇，个场面咧一度非常之非常之尴尬啊咁样。咁啊，唔系你朋友背刺你，系你背刺你朋友。

0: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中午啊就同同事咧吐槽话，领导啊吓就系佢嘅嗰个咩整嘅 PPT 配色咧，好似中毒咁样。跟住咧晏昼开会，跟住咧领导咧就笑住话：，唉，有人咧觉得我配色咧好似中毒、哦，不如你嚟改啊咁样。
1: 呢啲咩同事嚟噶？

我哋节目微信号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嘅吓，讲讲你曾经被同事或者朋友背刺过嘅经历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十点半钟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今晚就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就关于你的朋友啊、同事啊，有没有曾几何时背刺过你的这样的经历。当然这个钟数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3: DJJ Remix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嚟啊！今晚咧要推荐俾你哋嘅会有呢首嘅作品，歌名叫做《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同闺蜜啊约好咗一齐咧戒宵夜噶，结果咧半夜咧就佢咧就喺个群嗰度咧发咗张烧烤图，我实在忍唔住啊！你要唔要嚟整翻啖啊？咁样啊！我咧就一边闹佢，一边咧就落单。第二日咧一齐称重啦，佢啊轻咗0.2斤，我就重咗2斤。食边间宵夜啊？你哋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有一次啊，拜托嘅朋友咧，帮我去打听一下咧，相睇对象靠唔靠谱啦。后嚟先知道咧，佢拧转头咧就同对方讲话，我有个好傻嘅朋友咧，特别想认识你啊。咁啊，依家咧，我同佢相睇对象咧，成为咗朋友啦，一齐咧吐槽佢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有一次打排位啊，我同我队友讲咧，话喂唔好冲啊吓，等我复活啦、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咧，放心啦，我喺度守住嘅咁样。然之后佢就一个人咧冲入咗对面五个人头，五个人里面咧送人头啦。然之后咧，仲要喺个公屏嗰度打字话，都怪我队友唔过嚟啦。哇，呢啲几激气啊！呢啲真系。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上次有个项目咧出咗啲问题啊，跟住咧我拍档咧拍晒心口咁同我讲咧话冇嘢嘅，有镬咧我哋一齐孭。跟住咧领导咧就一问之下咧，佢即刻就讲呢、這个模块主要系佢负责嘅，我只系帮手嘅咋咁样啊。跟住咧嗰一刻咧，我感觉自己咧都唔喺度做紧项目啊，喺度扮演紧《甄嬛传》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同个 friend 讲，想话储钱咧买部相机，叫佢咧唔好又话我饮奶茶啦。结果咧佢隔三差五咧就发啲奶茶嘅链接俾我啦，仲备注话最后一杯吓唔饮诶就过期啦。跟住我咬牙咧坚持咗一个礼拜噶啦吓，跟住结果咧佢就直接咧买咗杯超大杯送到我屋企，就同我讲佢话呢个系奖励你储钱买相机嘅呢个精神激励费嚟嘅吓，饮咗咧先有动力。赚钱嘅，我一边饮住杯奶茶啦，一边闹佢啊！最后咧，钱就冇赚啦，钱就冇储够啦吓，相机亦都冇买成啊，而且咧仲肥咗两斤。哇！呢、這个背刺咧，甜到令人哭笑不得啊！呢个系你嘅男朋友系咪啊？是

好啊，时间今晚咧，亦都多谢大家咧，分享咗咁多咧，闺蜜啊、好朋友啊、同事啊，喺背后背刺你哋嘅一啲搞笑嘅经历啦，吓、啊，或者呢啲可能会成为你哋两个人之间非常之难忘嘅回忆都唔定噶、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窄路变宽途，民心顺，百业兴。2026肇庆端午暑期系列文旅活动全面上线。广宁，搭建展销赋能平台，做强竹乡特色产业。高考志愿填报需警惕花式骗局。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道路通则百业兴，民心顺。近年来，我市以党来造福、微时事为抓手，聚焦乡村道路窄、会车难、出行险等民生痛点，大力推进乡村道路单改双语升级改造，把群众堵心路修成平安路、幸福路、致富路，以小切口民生工程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怀集县凤岗镇作为山区乡镇，村落分散，路网薄弱，是怀集县单改双推进最快的乡镇之一。该镇立足发展实际，自筹资金约230万元，完成涉及13个行政村共48公里的道路单改双建设，惠及群众超4万人。其中凤岗镇孔洞村干群同心献地筹资，完成3公里村道改造，沪杭古村落文旅开发逾2000多亩砂糖橘产业。怀集县凤岗镇孔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海涛：
3: 过去大车进不来，会车也是困难，我们的砂糖橘只能靠转运，现在道路畅通了，农产品销售更顺畅了，大家的发展信心更足了。
2: 凤岗镇全域乡村路网持续迭代升级，革命老区欧尚村同样迎来交通面貌巨变。在肇庆高新区帮扶工作队支持下，仅用五个月完成5公里主干道单改双，并启动20余公里自然村道路扩建，持续织密乡村交通路网。怀集县凤岗镇欧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海佳：
4: 从筹备到完工历时5个月，完成全线主干道通车，切实改善村民的出行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下一步接着到上滩自然村10公里的路基扩宽工程，目前工作推进中，计划争取年尾完成。
2: 针对农村道路短板，怀集县全县统筹、镇村联动，搭建集体筹资加社会捐助加群众捐款加无偿献地多元筹资模式，构建政府牵头、群众参与、企业受益良性机制，以清单管理、消耗整改推动道路改造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通往230个村委会的村道单改双，总里程达441公里，城乡交通路网实现系统性提升。怀集县交通公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尤杰：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来造福微时事工作成效，不断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以畅通路网赋能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为山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四会市同样聚焦群众出行极难筹判，扎实推进乡村道路提质改造。敬业路是连通四会市石狗、下毛两镇及沿线村庄的重要通行道路，该路远仅 3.5 米宽，弯道多，破损重，既影响出行安全，也制约兰花产业运输。四会市紧盯民生期盼，把该路改造列为民生微时事重点工程。石狗镇人大副主席人选莫介言：
6: 这个项目的话呢，采用的是一个旧路拓宽和一个加改线段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分段施工， 按照双向两车道路面宽 6.5 米的一个标准来建设的。
2: 道路改造工程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贴合产业发展需要，项目推进过程中得到了村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四会市石狗镇煤坑村村民曾叔：
7: 整这条路呢，非常之高兴呢，感受啊最深呢，就是村委会呢，向旧年呢，每日都派好多人落嚟呢，系指导嗰啲村民呢，又干部呢，又支持好大。咁呢条路呢，大家呢非常之支持，好畅通，即系呢个整个过程。
2: 四会市石狗镇都浪二村村民林先生：
8: 以前比较窄啊，而家咁啊弯多，啲人就出入啊。有隱患噶嘛？而家即係整路啊嘛，我感到好開心咯，係嘛？啊，對村民啊出行啊，啊帶嚟交通便利咯。佢路通之後，肯定帶往我哋一帶經濟噶嘛，係嘛？路通財通啊嘛。
2: 一條條拓寬的鄉村道路，串聯起民生福祉與產業希望。肇慶市以微時事撬動大治理，用道路微更新，切實解決群眾急難愁盼。让交通血脉更畅通，乡村发展更有力，以实干实际书写为民服务、赋能振兴的生动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端午临仲夏，暑期犹将至。6月15日，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暨30湾文旅嘉年华正式启动，推出民俗体验、玩水消暑、亲子研学等多重玩法，搭配实打实惠民政策与全新业态亮相，诚邀各地游客前来领略岭南名城的夏日魅力。据悉，本次夏季文旅活动设置激情龙舟、果蒸飘香端午主题、乐山玩水悦享肇庆暑期主题两大篇章，推出涵盖端午民俗体验、暑期亲子游乐、全域玩水联动、特色节庆赛事等特色文旅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慧：
9: 本次活动呢，是从6月中旬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活动期间，我们推出夏季文旅八大亮点，有100多项文旅活动优惠措施和12条暑期特色的旅游线路。
2: 活动还创新开启跨境文旅合作，四会30湾国际旅前中心携手马来西亚旅游局，打通本地潜水入门培训加海外进阶度假双向客源链路。同时，项目增设新湖卡线下办理点，串联全市景区资源，实现客源全域流转、业态协同增收，助力肇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马来西亚旅游局广州办事处处长瑞哲朗：
10: 中国华南地区是马来西亚旅游重点客源地，每年有大量华南游客前往马来西亚体验滨海潜水，可以打通华南本地入门培训、马来西亚进阶深潜度假体验的产业链路，双向带动客源流动。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2: 近日，广宁县举办2026年主产品和农副产品展销会活动，集中展示当地主产业与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精准搭建产销对接桥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设100个标准展位，超百家企业参展，分主产品、特色农副产品、公共服务三大展区，展出竹建材、竹家居、竹文创、竹代塑产品及竹笋、竹心茶等地理标志农产品，配套产销对接、直播带货、金融专场、竹编非遗体验、农产品品鉴五大主题活动，打造多

0: 园沉浸式观展体验。广东中竹赵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1: 通过这次展销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企业，也陆续的接到了一些订单。我们主要带来的就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是这个竹篮子，它是手工非遗编织的嘛，是去年到今年已经培训了500人，能够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
0: 广东双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曼，
2: 是我们跟放风酒家签合作协议，提供我们的新鲜的活兔，让放风酒家帮我们去做这个推广，给我们增加销售额的笋香兔肉干啊，加了竹笋是当地的特色。
0: 广宁民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与三产融合，本次展会搭建政企农商产销民，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与三产融合。本次展会搭建政企农商产销对接平台，进一步擦亮中国竹子之乡名片，做强广宁有里区域品牌。这也是该县落实以竹代粟战略，激活县域消费，推进百千万工程，打造百亿竹产业集群的重要举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活动主题口号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记者当天在肇庆市中心人民医院仓岗院区看到，工作人员积极向现场群众派发宣传单张，详细介绍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参与无偿献血。在采血区域，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医疗操作规范，为前来献血的市民开展信息登记、血液筛查等前期工作。不少干部职工、市民群众积极响应，主动参与，踊跃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献血者邹冉斌：
3: 今天我以一名消防员的身份参加无偿献血，然后无偿献血传递温暖，然后愿每一份热血都能为生命接力，为生命续航。然后在此我呼吁大家无偿献血，积极献血，有益身体健康。
0: 献血者吴子君：
4: 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这项工作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参与到其中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2026年高考结束，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环节将至，各类涉考诈骗也将进入高发期。记者从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不法分子屡屡抓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骗局，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不少家庭上当受骗。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李子乐：
5: 当前最高频的骗局有五类，一是谎称有内部通道提前查分与付费改分骗局，二是打着内部指标低分高入幌子的招生诈骗，三是收取高额费用的志愿填报专家与 AI 保录骗局，四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五是冒充官方人员以发放高考补贴为由套取验证码。
0: 民警提醒，所有涉及高考的骗局核心都围绕钱和信息两个关键词，考生和家长务必谨记三牢记原则。
5: 家长和考生务必牢记，官方渠道一律以省教育考试院以及高校官方网站为准，牢记三不原则，坚决做到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身份证、准考证以及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任何个人账户转账缴费，牢记核实与求助，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班主任或教育部门核实，一旦发现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证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平安建设。
0: 日前，广东省地质局肇庆地调中心工程师赴德庆县高梁镇关村村滑坡隐患点排查，针对雨季地质灾害防范要点作出专业提醒，为群众防灾避险提供科学指导。广东省地质局肇庆地质调查中心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吴碧文：
7: 在降雨过程中话，以后如果发现屋后山体出现异常，例如坡脚地面隆起、挡土墙开裂，屋后边坡不时有土地跌落，或者山上边出现新的裂缝，就应立即带领屋企人撤离，远离山坡，并及时向村委会 或者政府部门报告。
0: 地质专家还提醒，当地居民如接到转移通知，务必服从安排，迅速撤离。如遇山体崩塌或滑坡，切勿贪恋财物，严禁擅自返回。
7: 我哋咧就强烈建议，自行山边嘅群众咧就开展挪藏行动，自觉做到咧自楼上不自楼下，自前屋不自后屋，并且在暴雨来临之后咧，自动远离危险区域，自动撤离受威胁房屋。咁呢咧系非常有效嘅避灾避险方法。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4日，为期四天的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落幕。展会期间，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文旅代表团赴港参展，并开展专场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肇庆城市魅力，深化双向交流合作，为肇港文旅合作发展注入新活力。展会期间，肇庆展台将文化古韵与现代时尚融为一体，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广宁玉雕等精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下一步，肇庆将进一步深耕港澳文旅市场，不断创新交流形式，丰富合作内涵，让肇庆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走向大湾区，面向全世界。近日，总投资10亿元的德庆县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央企携手地方政企合作模式，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结出硕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1.2亿元，项目规划用地约1100亩。天气方面，市气象部门预报，肇庆未来一周降雨不断。16日多云到阴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展望17日至20日，我市还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截至13日，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日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4日宣布，委任布拉索夫县议会主席阿德里安·韦什泰亚为新总理，接替当天辞职的欧金·托马茨。
8: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0: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轮流转是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剧集，亦都是首部被无线腰斩的电视剧集，但是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郑少秋主唱的同名主题曲轮流转却大受欢迎。这首歌获选香港电台1980年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

0: 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微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缺坡建房居

0: 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鲜艳的旗帜扬起。
1: 战争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
0: 以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
1: 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
0: 那个尊严不容侵犯。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0: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响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昌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窄路变宽途，民心顺，百业兴。2026肇庆端午暑期系列文旅活动全面上线。广宁搭建展销赋能平台，做强竹乡特色产业。高考志愿填报需警惕花式骗局。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道路通则百业兴，民心顺。近年来，我市以党来造福、微时事为抓手，聚焦乡村道路窄、会车难、出行险等民生痛点，大力推进乡村道路单改双语升级改造，把群众堵心路修成平安路、幸福路、致富路，以小切口民生工程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怀集县凤岗镇作为山区乡镇，村落分散，路网薄弱，是怀集县单改双推进最快的乡镇之一。该镇立足发展实际，自筹资金约230万元，完成涉及13个行政村共48公里的道路单改双建设，汇集群众超4万人。其中凤岗镇孔洞村干群同心献地筹资完成3公里村道改造，沪杭古村落文旅开发逾2000多亩砂糖橘产业。怀集县凤岗镇孔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海涛：
2: 过去大车进不来，会车也是困难，我们的砂糖橘只能靠转运，现在道路畅通了，农产品销售更顺畅了，大家的发展信心更足了。
1: 凤岗镇全域乡村路网持续迭代升级，革命老区欧尚村同样迎来交通面貌巨变。在肇庆高新区帮扶工作队支持下，仅用5个月完成5公里主干道单改双，并启动20余公里自然村道路扩建，持续织密乡村交通路网。怀集县凤岗镇欧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海佳：
3: 从筹备到完工历时5个月，完成全线主干道通车，切实改善村民的出行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下一步接着到上滩自然村10公里的路基扩宽工程，目前工作推进中，计划争取年尾完成。
1: 针对农村道路短板，怀集县全县统筹、镇村联动，搭建集体筹资加社会捐助加群众捐款加无偿献地多元筹资模式，构建政府牵头、群众参与、企业受益良性机制，以清单管理、消耗整改推动道路改造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通往230个村委会的村道单改双，总里程达441公里，城乡交通路网实现系统性提升。怀集县交通公路服务中心副主任梁尤杰：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来造福微时事工作成效，不断补齐乡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以畅通路网赋能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为山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四会市同样聚焦群众出行极难筹判，扎实推进乡村道路提质改造。敬业路是连通四会市石狗、下毛两镇及沿线村庄的重要通行道路，该路远仅 3.5 米宽，弯道多，破损重，既影响出行安全，也制约兰花产业运输。四会市紧盯民生期盼，把该路改造列为民生微时事重点工程。石狗镇人大副主席人选莫介言：
5: 这个项目的话呢，采用的是一个旧路拓宽和一个加改线段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分段施工， 按照双向两车道路面宽6.5米的一个标准来建设的。
1: 道路改造工程精准对接民生需求，贴合产业发展需要，项目推进过程中得到了村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四会市石狗镇煤坑村村民曾叔：
6: 整这条路呢非常之高兴呢，感受啊最深呢就是村委会呢向去年呢每日都派好多人落嚟呢是指导，那些村民呢又干部呢又支持好大，咁呢条路呢大家呢非常之支持，好畅通，即是呢个整个过程。
1: 四会市石狗镇都浪二村村民林先生：
7: 以前比较窄啊，而家咁啊弯多，啲人就出入啊有隐患噶嘛。而家即系整路啊嘛，我感到好开心咯，系嘛？啊，对村民啊出行啊啊带嚟交通便利咯。佢路通之后，肯定带往我哋一带经济噶嘛，系嘛？路通财通啊嘛。
1: 一条条拓宽的乡村道路串联起民生福祉与产业希望。肇庆市以微实事撬动大治理，用道路微更新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交通血脉更畅通，乡村发展更有力，以实干实际书写为民服务赋能振兴的生动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欢迎你。端午临仲夏，暑期游将至。6月15日，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宣传发布会暨30湾文旅嘉年华正式启动，推出民俗体验、玩水消暑、亲子研学等多重玩法，搭配实打实惠民政策与全新业态亮相，诚邀各地游客前来领略岭南名城的夏日魅力。据悉，本次夏季文旅活动设置激情龙舟、果蒸飘香端午主题、乐山玩水悦享肇庆暑期主题两大篇章，推出涵盖端午民俗体验、暑期亲子游乐、全域玩水联动、特色节庆赛事等特色文旅活动，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慧：
8: 本次活动呢，是从6月中旬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活动期间，我们推出夏季文旅八大亮点，有100多项文旅活动、优惠措施和12条暑期特色的旅游线路。
1: 活动还创新开启跨境文旅合作，四会30湾国际旅前中心携手马来西亚旅游局，打通本地潜水入门培训加海外进阶度假双向客源链路。同时，项目增设新湖卡线下办理点，串联全市景区资源，实现客源全域流转、业态协同增收，助力肇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马来西亚旅游局广州办事处处长瑞哲朗：
9: 中国华南地区是马来西亚旅游重点客源地，每年有大量华南游客前往马来西亚体验滨海潜水，可以打通华南本地入门培训、马来西亚进阶深潜度假体验的产业链路，双向带动客源流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广阔行天下。
1: 近日，广宁县举办2026年主产品和农副产品展销会活动，集中展示当地主产业与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精准搭建产销对接桥梁，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活动现场设100个标准展位，超100家企业参展，分主产品、特色农副产品、公共服务三大展区，展出竹建材、竹家居、竹文创、竹代塑产品及竹笋、竹心茶等地理标志农产品，配套产销对接、直播带货、金融专场、竹编非遗体验、农产品品鉴五大主题活动，打造多元沉浸式观展体验。广东中竹赵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10: 通过这次展销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企业，也陆续的接到了一些订单。我们主要带来的就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是这个竹篮子，它是手工非遗编织的嘛，是去年到今年已经培训了500人，能够带动周边的农户增收。
1: 广东双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曼：
11: 是我们跟放风酒家签合作协议，提供我们的新鲜的活兔，让放风酒家帮我们去做这个规划，给我们增加销售额的笋香兔肉干啊，加了竹笋是当地的特色。
1: 广宁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美誉，竹产业是支柱富民产业，该县长期坚持以竹兴县富民，推动竹产业转型升级与三产融合。本次展会搭建政企、农商、产销对接平台，进一步擦亮中国竹子之乡名片，做强广宁有礼区域品牌。这也是该县落实以竹代粟战略，激活县域消费，推进百千万工程，打造百亿竹产业集群的重要举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活动主题口号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连日来，我市各地积极开展无偿献血活动。记者当天在肇庆市中心人民医院仓岗院区看到，工作人员积极向现场群众派发宣传单张，详细介绍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参与无偿献血。在采血区域，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医疗操作规范，为前来献血的市民开展信息登记、血液筛查等前期工作。不少干部职工、市民群众积极响应，主动参与，踊跃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献血者邹冉斌：
12: 今天我以一名消防员的身份参加无偿献血，然后无偿献血传递温暖，然后愿每一份热血都能为生命接力，为生命续航。然后在此我呼吁大家无偿献血，积极献血，有益身体健康。
1: 献血者吴子君：
13: 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这项工作中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参与到其中来。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2026年高考结束，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环节将至，各类涉考诈骗也将进入高发期。记者从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反诈中心了解到，近年来不法分子屡屡抓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骗局，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不少家庭上当受骗。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李子乐：
14: 当前最高频的骗局有五类，一是谎称有内部通道提前查分与付费改分骗局，二是打着内部指标低分高入幌子的招生诈骗，三是收取高额费用的志愿填报专家与 AI 保录骗局，四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五是冒充官方人员以发放高考补贴为由套取验证码。
1: 民警提醒，所有涉及高考的骗局核心都围绕钱和信息两个关键词，考生和家长务必谨记三牢记原则。
14: 家长和考生务必牢记，官方渠道一律以省教育考试院以及高校官方网站为准，牢记三不原则，坚决做到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身份证、准考证以及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任何个人账户转账缴费，牢记核实与求助，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班主任或教育部门核实，一旦发现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证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5: 平安建设。
1: 日前，广东省地质局肇庆地调中心工程师赴德庆县高梁镇关村村滑坡隐患点排查，针对雨季地质灾害防范要点作出专业提醒，为群众防灾避险提供科学指导。广东省地质局肇庆地质调查中心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吴碧文：
16: 在降雨过程中话，如果发现屋后山体出现异常，例如坡脚地面隆起、挡土墙开裂、屋后边坡不时有土地跌落，或者山上边出现新的裂缝，就应立即带领屋企人撤离，远离山坡，并及时向村委会或者政府部门报告。
1: 地质专家还提醒，当地居民如接到转移通知，务必服从安排，迅速撤离。如遇山体崩塌或滑坡，切勿贪恋财物，严禁擅自返回。
16: 我哋咧就强烈建议住向山边嘅群众咧就开展挪藏行动，自觉做到咧住楼上不住楼下，住前屋不住后屋， 并且在暴雨来临之后呢，自动远离危险区域，自动撤离受威胁房屋。咁呢啲系非常有效嘅避灾避险方法。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4日，为期四天的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落幕。展会期间，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组织文旅代表团赴港参展，并开展专场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肇庆城市魅力，深化双向交流合作，为肇港文旅合作发展注入新活力。展会期间，肇庆展台将文化古韵与现代时尚融为一体，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广宁玉雕等精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下一步，肇庆将进一步深耕港澳文旅市场，不断创新交流形式，丰富合作内涵，让肇庆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走向大湾区，面向全世界。近日，总投资10亿元的德庆县吴陇镇立村低碳绿美立体养殖农文旅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央企携手地方政企合作模式，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结出硕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第一期落地立村投资 1.2 亿元，项目规划用地约1100亩。天气方面，市气象部门预报，肇庆未来一周降雨不断。16日多云到阴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展望17日至20日，我市还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 万车，同比增长 2.8%。 截至13日，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日正式签署。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日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4日宣布，委任布拉索夫县议会主席阿德里安·韦什泰亚为新总理，接替当天辞职的欧金·托马茨。
9: 肇庆广播新闻。
1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8: 当画班轻捉画布，
19: 生活
18: 生活
19: 有咗色彩，
18: 音符
19: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8: 时光
19: 就奏出旋律。
18: 畅行949，
19: 畅行949，
18: 令生活
19: 令生活不再单调，
18: 每一坑
19: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创意
1: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2: 我们
1: 盛夏正当时。
3: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4: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5: 早晨，7:31，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4.9 肇兴电台啊，我哋嘅畅行949啦吓，越战体坛嘅节目咧，继续咧亦都系准时出现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啊吓，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喺度，有阿神喺度咧，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倾倾波经吓。咁啊，当然啦，就呢段时间咧，都系世界杯期间啦，吓咁啊，相信咧，大家咧应该个重心咧，应该都会摆翻喺呢一个世界杯嘅嗰度嘅。咁啊，琴日晚上，应该讲系今日凌晨时间咧，亦都继续进行咗咧，就系两场嘅比赛啦。问呢两场比赛会唔会都有少少出乎大家嘅意料咧？吓咁啊，讲紧咧就首先系咧就今日凌晨咧0:00啊，亦即系12:00咧开踢嘅。西班牙对阵咧就佛德国嘅呢一场比赛啊，咁好多朋友咧睇完咧就琴日凌晨咧咁啊德国大炒富拉索嘅嗰场波之后咧就对西班牙咁啊亦都属于咧就今个世界杯咧就最大嘅争冠嘅热门啦吓，咁啊呢支球队咧咁啊亦都系咧就寄予厚望嘅，哇喺为德国踢得咁犀利啊！一啲面都唔俾，咁直接咧就灌咗人哋7个波，咁虽然都有失波，咁但系咧亦都系7-1嘅呢个咁样嘅比分咧就大胜对手，咁啊会唔会西班牙都会面对住呢一个相对较弱嘅，咁亦都系属于世界杯新军嘅队伍咧，亦都系毫不俾面啊，毫不留情咧吓，咁所以呢一场比赛亦都成为咗咧就大家咧好关注嘅一场咧就焦点，并且开波时间都相对比较友好啲啦。系嘛，晚上时间12:00啊，好多朋友都仲系未瞓觉噶，中意挨夜嘅嗰班朋友啊。咁啊，我咧就睇咗少少啦。咁啊，最终咧呢一场比赛咧，哇，真系我睇嗰阵时个比分咧系0-0噶吓，咁啊一路咧就保持到最后都系0-0。咁啊，所以会唔会都叫做爆咗咧世界杯嘅第一个大冷门啦？咁啊，同大家咧详细睇睇啦。咁啊，喺今日凌晨嘅时间啦，咁啊，世界杯 H 组嘅第一轮比赛咧，就喺美国嘅亚特兰大咧就举行嘅。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咁啊，0-0咧就闷和佛德国啊。咁啊，亦都系爆出咗咧就开赛以嚟最大嘅冷门。嗱，同大家讲下佛德国嘅全国人口咧，先得54.6万人嘅咋。咁啊，系今届世界杯首次参加嘅。咁啊。夺冠嘅概率咧喺48支球队当中排名咧就倒数第4。咁西班牙正选身价5.15亿欧元，咁而佛德国咁先得1535万欧元嘅啫，相差咗成33倍咁啊喺西班牙阵中咧，两位翼锋拉明亚马以及尼高威廉士刚刚相遇啦。咁迪拿咧就库科恩特咁安排咧就系、是。费兰托利斯同埋咧就加维踢两个边啊，咁左路亦都系即系拣加维咧，亦都算系属于一个咧就意外之举嚟嘅。咁啊开场之后咧就佛德国亦都坚决地咧就退守，摆翻铁桶阵，摆大巴。咁西班牙咧就打传控足球，慢慢吞吞咁样传波啦。咁上半场补水前咧得3次咧就有威胁嘅射门啫。咁啊呢个嘅。奥亚萨堡啊，更加系创低咗一项咧就尴尬嘅纪录，就系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嚟咧， 首位头30分钟完全冇掂过嘅波嘅队员。

完啦。头三十分钟完全冇掂过嘅波，去到第三十九分钟，西班牙咧首次嘅威胁咧，亦都系由咧就系、是、洛迪香南迪斯去进行噶啦。啊，咁啊一个斜传咧就古居里娜啦。咁啊喺用窝里咧就摆到翻中路啦。咁啊费兰托利斯窝里咧就系、是、击中横梁。咁而奥阿萨保保中右臂咧就门将嘅和辛拿，咁啊记住佢嘅名叫做和辛拿去托出嘅。咁啊因为咧就喺琴日嘅晚上时间，可以话呢一位门将咧，亦都系被称之为门神啊，40岁嘅门神和辛拿沃齐尼亚，咁啊亦都系咧创造咗好多好惊人或者系好犀利嘅扑救。咁啊，换边之后，西班牙亦都系未见起色，咁啊，创造到嘅机会咧，亦都系质量比较一般，通通都过唔到对方40岁嘅老门神啊！去第71分钟啦，科富恩特啦吓，咁啊，亦都终于都换人啦，咁啊，落场嘅系万众期待嘅拉明亚马同埋咧就美连奴啊，咁啊，但系咧就佛德国亦都系众志成城啦，咁啊，西班牙反而咧就从上半场过于淡定就变得有少少着急啦。咁啊，佛德国甚至偶然都可以打到去前场，咁啊，完场前角球仲差啲咧顶入添啊。咁啊，最终双方又互交白卷，佛德国咧就简直同赢咗一场波一样。咁啊，因为对于呢一支刚刚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嘅球队嚟讲吓，全国人口只有54.6万人嘅呢一个国家嚟讲，能够逼平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喂，确实真系等于赢咗噶啦，系咪？好似赢咗世界杯冠军一样噶啦吓。咁啊，到底呢一位嘅门将有咩料呢？40岁噶啦吓，咁啊，确实系啊，40岁噶啦已经。咁啊，呢位门将咧，我都可以帮大家揾一揾啦，佢啲相关嘅一啲资料啦。嗱，佛德国0-0，咁啊，英勇逼平西班牙，爆出咗世界杯开赛以嚟最大嘅冷门啦。比赛头号话题人物咧，无疑就系当选全场最佳球员嘅佛德国40岁嘅门将咧，就沃齐尼亚啊，我哋粤语应该翻译咧就叫做咧和辛拿。全场比赛咧就和辛拿一共做出咗7次嘅搏球，咁啊将总预期入波达到1.46嘅威胁化于无形啊！咁啊，1966年世界杯有相关统计以嚟40加嘅门将当中，净系得1986年嘅北爱尔兰41岁嘅詹宁斯单场扑救次数系更加之多。面对巴西，佢有10次咧就封咗对方嘅射门。咁啊，和辛拿嘅扑救当中有6次系救出对方喺禁区内嘅射门。咁啊，2018年以嚟咧，世界杯单场比赛冇门将扑出过更多嘅禁区内射门，而且保持零封嘅呢个纪录。嗱，和辛拿咧就25岁先至成为呢个职业球员啊。咁啊，之前咧佢一直喺业余联赛当中咧打拼嘅。咁啊，本场比赛之后咧，和辛拿亦都系留低咗咧就激动嘅眼泪啊。咁啊，好多队友亦都系将佢揽埋一齐，咁啊祝贺佢伟大嘅表现，亦都留低咗本届世界杯迄今最感人嘅瞬间。咁啊，接受采访啊，咁啊和辛拿就话咧呢一分献俾所有佛德国人民啊，佢哋亦都证明咗啊，我哋是可以同任何嘅球队竞争嘅咁样。佢话咧，我一生嘅梦想都系喺呢一个世界杯嘅赛场当中，呢、这个亦都系从细时候咧就嘅梦想啦。佢为咗企喺呢个舞台而努力，咁啊今日嚟到呢度，亦都为球队做出贡献，非常之高兴。大家都付出咗巨大嘅努力啦。西班牙系世界最强嘅国家之一，但系佢哋亦都获得平局，接下嚟咧要继续努力。咁啊，请大家记住呢一位佛德国嘅门将吓，40岁嘅和辛拿。咁啊，当然世界杯头号夺冠热门，
咁第一场嘅比赛咧，都系可以话令人大跌眼镜，零比零咧就俾呢一支弱旅啦，可以咁讲啦，佛德国咧就逼平啦。咁啊，西班牙又好似翻到咗几年前徘徊低谷嗰阵时，缺少速度同埋咧就穿透力嘅低效传控。喂，即系如果你话十二点钟起身睇一场咁样嘅波嘅话咧，真系睇到眼瞓咯，都似系嘛？咁但系咧，主教练咧就拉夫恩特咧亦都系啦，展现出咧就好冷静嘅姿态，态度都仲系话，我哋就系咁踢噶啦吓。要解决问题就要坚持相同嘅理念，并且继续提高精细度。就完咧就阿洛迪讲到，有啲比赛你可以创造好多机会，但系缺少足够嘅体能同埋咧就敏锐度。咁啊，佛德国嘅低位防守亦都令到咧就西班牙咧就一筹莫展。迪兰富恩特咧亦都表示咧，对方嘅组织非常之严密，佢哋退得好深，令到你好难揾到空间。就算系咁样，我哋都仲系创造咗啲机会，但系传波传得唔够好，未能够创造出更加之多嘅机会，就系点射都射唔入咁样。咁啊，确实咧就依家面对强队咧，摆翻个大巴阵系嘛，密集防守其实都系一件好事。我冇理咁多，呢个系一个杯赛嚟嘅，攞分先就系最重要，系咪？咁啊，确实呢个支佛德国真系做到咗。咁当然呢一个嘅比分会唔会真系属于呢个世界杯爆出嘅大冷门呢？咁啊，大家喺赛前能唔能够估到？老实讲，我都真系估唔到啊！我都觉得咧，西班牙咧，就算唔能够咧，就话好似德国咁样7-1搞掂对手都好啦。咁啊，都能够咧就起码赢个2-0，或者系3-0，或者系3-1咁样。最终咧就闷和0-0啊！12点钟踢嘅呢一场波，咁啊如果你挨夜睇波嘅话，呢一场波都睇得几辛苦啊，啲都瞌晒眼瞓。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场比赛之外咧，咁啊今日凌晨嘅时间咧，仲进行咗咧就另外一场嘅比赛，咁啊呢一场比赛咧就相对会更加之即系势均力敌少少，咁啊讲紧咧就系世界杯 G 组嘅第一轮啦，比利时同埋咧埃及。嘅呢一场波，咁呢场波双方亦都踢成咗1-1嘅吓，咁埃及队咧就由阿舒亚咧，亦都系先开纪录啦，咁比利时靠后补上嚟嘅呢一个嘅卢卡古啊，逼到对手摆老乌先至追平比分嘅。嗱，开波比利时咧都控住个波，但系攻势咧就唔够犀利嘅，撕唔开埃及队嘅防线，咁反而咧就埃及喺第19分钟咧就先开纪录。沙拿嘅禁区传，即系沙拿嘅传中啦吓，去到禁区嘅位置嘅空位啊，咁艾舒亚嘅停一停脚，20米外嘅窝里直射破门啦，咁埃及咧就1-0领先。去到第33分钟，咁齐古嘅18米外嘅低射咧，亦都系被高图尔斯咧就扑出。嗰阵咧就可能受到咗气温嘅影响，比赛节奏咧亦都系略有啲慢嘅。咁埃及队收后防守，比利时亦都难再创造机会啦。上半场保时大力抛呢个界外球，开波入到咧就禁区，道古咧面对大好机会咧亦都系打飞啊。咁数据方面咧都几夸张下嘅，比利时上半场咧有上半场球员咧就有21.08公里咧就系以低于7公里嘅时速咧就慢跑。相反就埃及只是得0.31公里而已。半场战罢比利时，控球百分比58%，射门就7-4，射正就0-3。换边之后比利时开始提速，去到第53分钟，乔恩迪布尼的任意球也是击中门柱。其后就马姆殊的长驱直入，但是也欠缺爆发力，就被人反追埋。迪纳文的远射，同埋咧就系迪布尼嘅乔恩迪布尼嘅抢点咧，都有威胁嘅。咁啊，马姆殊嘅远射仲因为变线咧，差啲啊比分就更换添啊。咁去到第66分钟关键时刻啦，咁啊后补上阵23秒嘅卢卡古啊，即系话换咗上场净系23秒啫，喺门前咧就抢点包抄，逼
到咧就后卫，即系埃及队嘅后卫哈尼咧，情急之下咧就摆老乌，咁啊比分咧就变成1-1啊，咁啊比利时世界杯。

0: 决赛圈325分钟嘅入球荒终于都打破咗啦。去到第87分钟，卢卡古仲差啲绝杀添，咁啊接右路传中顶高咗少少。下半场精彩好多啊，咁啊双方攻守又互有，咁啊最终比利时嘅控波百分比咧就54%，射门咧就15-14，咁亦都体现咗喺呢个比分上边咧，咁亦都系咧双方1-1咧打成平手。咁啊呢场比赛当然咁啊喺赛前就肯定系比利时嘅嗰个支持率系相当之高噶啦，即系会高比呢个埃及队要高啊。咁但系咧，咁啊呢场波1-1打成平手咧，其实双方喺比赛过程当中可以话都势均力敌嘅。咁啊比赛过程当中唔单止你能够见到咧就沙拿嘅战术大师嘅呢个表现啦。更加咗上演咗咧，就卢夸古嘅一个替补登场，净系23秒就造就咧就乌龙嘅一个咧就戏剧嘅一幕啊！咁啊，最终1-1嘅比分，唔单止系对双方努力嘅肯定，更加之折射咗当今足坛嘅嗰种战术嘅壁垒嘅消除啊！咁啊，呢一场比赛会唔会你又？又会同你嘅想法有少少唔同咧吓。咁另外咧就再同大家讲下啲花边新闻啦。咁啊喺琴日嘅时间啦，早上啊，咁啊世界杯首战1-5输咗俾瑞典之后咧，特尼斯嘅主教练咧就拉姆奇咧，咁啊亦都系咧就落课噶啦，啊话即刻换人啊，一输波即刻换教练。咁啊，呢一个嘅消息亦都得到咗咧，就特尼斯官方嘅确认。咁啊，可以话咧就雷厉风行啦。咁啊，特尼斯队亦都系火线换帅啦。咁啊，亦都成为咗咧就1954年苏格兰之后第二支喺世界杯首场比赛后咧就直接更换主教练嘅球队啊。今年1月咧，就喺非洲杯16强出局之后咧，特尼斯咧就其实炒咗佢哋当时嘅嗰个主教练咧，就特拉贝尔西嘅。咁呢位拉穆希接任咗之后，其实佢都系咧就属于一个救火教练嚟啊。但系冇几耐咧，呢位54岁嘅法国教头咧，个任期咧净系持续咗唔够半年啦。带队打咗5场波，就喺世界杯首轮咧就耻辱地咧失利，咁成为咗本届世界杯首位半途落课嘅教练啦。咁啊，特尼斯对于出线咧仍然都系抱有希望啊。后两轮相继会对阵日本同埋荷兰两大强敌，咁啊换教练理应系为咗俾球队击败日本咧就创造更加之大嘅可能性。咁啊有消息亦都讲到咧，就曾经喺2019至到2022执教特尼斯嘅本土教练咧就克拜尔咧将会咧就充当救火主教练啊！哇，咁啊真系雷厉风行啦吓，输咗一场波即刻换教练。好啦，咁啊世界杯嘅比赛咧就其实现时都进行紧其中一场嘅赛事。咁啊，讲紧咧就系沙特对阵咧就乌拉圭嘅呢一场比赛啊，咁啊双方咧打到1-1平手嘅。上半场嘅时候啦吓，咁啊沙特队咧亦都系1-0咧就领先咧就乌拉圭。咁啊嗰阵时咧大家都觉得哇喺我哋今年咧就亚足联球队啦，啊咁啊确实咧亦都有好嘅表现啦吓，咁啊暂时咧都未输过波噶吓。并且沙特都能够领先乌拉圭，咁但系去到下半场咧就乌拉圭亦都系追翻一个波，所以目前嚟讲咧就比分咧就1-1嘅。咁啊沙特同埋咧就乌拉圭暂时咧就打成平手。目前嚟讲去到咗咧就下半场第84分钟噶啦，上半场第41分钟咧就系阿卜杜拉艾姆奇咧，咁啊亦都系咧就1-0咧就系射入啦。领先对手啦，咁去到咧就80分钟，咁就喺刚刚冇几耐嘅时间啫吓，咁乌拉圭咧就亦都系由阿劳霍啦，咁亦都系追翻一球，咁啊暂时咧就已经去到咗咧下半场咧接近咧尾声嘅阶段啦，双方系1-1 打成平手。咁而喺稍后时间九点钟，咁啊亦都会有咧就今日嘅世界杯嘅最后一场嘅比赛咧，就系由伊朗对阵咧就新西兰啊。咁啊呢一场比赛嘅话咧，咁啊大家都好关注啦，因为大家知道美伊战争咧，啊咁啊伊朗去到咧就系美国咧就参加呢个世界杯。咁啊听讲佢哋都几辛苦下噶，咁啊要喺开赛之前咧就入境，然后踢完之后咧又要马上咧就离境吓。咁啊所以我咧就伊朗对阵新西兰嘅呢一场比赛。咁当然我其实就略略都睇好伊朗少少嘅。系嘛？伊朗咧就为国家而战啦。咁啊，新西兰实力水平咧就亦都有限嘅啫。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呢一场波，大家都不妨可以睇睇啊。九点钟嘅时间，稍后时间九点钟就会正式开波噶啦。咁啊，伊朗作为主作为咧就系喺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咧另类受到关注嘅球队啦。九点钟就会开波啦。OK， 咁啊呢个咧就系世界杯今日凌晨嘅一啲相关嘅比赛嘅情况吓。咁啊我哋咧就通过我哋嘅节目嘅时间，简单都同大家咧就分享一下。接下嚟咁啊亦都要将个目光咧就留意翻我哋本土方面嘅一啲嘅赛事啦。咁啊关注翻咧就系我哋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嘅相关嘅情况啦。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继续听紧嘅节目系《越战体坛》啊！我哋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清晨七点半至到八点钟，咁啊都会同大家啦喺呢个调频大气电波当中咧一齐倾下咧就关于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咁啊，如果你晚上时间唔得闲睇世界杯嘅话咧，唔紧要啊，瞓醒咧你听住我哋嘅节目咧，我都会同大家咁啊更新咧最新嘅比分吓。当然有啲朋友话我使乜你更新咧，我打开部手机睇到啦咁样。咁但係你喺呢个开车係咪返工送人返学嘅过程当中啊，你都可以呢就真係听一听下呢个比分。咁亦都係帮大家呢就了解一下啦，咁同埋呢就实时嘅嗰啲比分我哋都会同大家刷新㗎嘛，係咪？好啦，咁跟住嚟同大家一齐关注返呢就係粤超方面嘅一啲最新嘅资讯啦。咁粤超嘅门票呢就已经係开启咗预约㗎啦，你预约咗未呢？粤超嘅第七轮比赛嘅预约呢，咁亦都係火热进行当中。咁几时呢就会结束呢一轮嘅预约呢？时间呢就係喺6月17号。哦，唔系，系6月12号，今日吓，今日晚上嘅10点钟，咁啊，粤超第七轮嘅预约时间咧就将会到噶啦。咁啊，今日星期咧会相对较早吓，因为咧就有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6月19号、6月20号两个比赛日啦，分别咧就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咁我哋肇庆队咧就安排咗喺就6月嘅20号嘅晚上吓。七点半钟就会喺我哋体育中心咧就对阵咧就广州队，系对广州队啊。咁啊，广州队上一场比赛就0-1喺主场咧就不敌咧就云浮队，咁啊亦都系爆出咗咧就一场咧就冷门嘅。咁啊，所以咧我哋肇庆队上一场比赛主场咧就2-0战胜珠海队，咁啊能唔能够乘胜追击咧？我觉得咧就非常之大机会啦。如果能够赢到广州嘅话咧，对于我哋嘅排名嚟讲咧系会有一个非常之大嘅变化嘅。咁更加之系一场咧充满住士气嘅比赛。咁恰逢端午节假期啦，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就安排下时间出嚟咧睇下波啦吓。6月20号嘅晚上7点半钟，肇庆对广州喺我哋肇庆体育中心咧就进行嘅。咁大家抽签未咧？如果你未抽签嘅话咧，请嗱嗱临啦，再次咧。同大家咧就系不厌其烦咁样去讲多次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微信小程序，咁大家直接喺你嘅微信嗰度搜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微信小程序啊，咁然后咧

0: 等呢一个嘅摇号啦。摇号时间系听日早上，听日早上就会摇号抽签噶啦。咁啊，中签结果咧都会发信息俾你啦。啊，咁所以咧就请大家都记得啊。咁啊，因为咧上一场比赛我哋赢咗珠海之后咧，咁啊气势咧亦都系如虹啊。咁啊，琴晚咧我哋肇庆融媒咧都系推出咗一条咧就系肇庆足球队嘅纪录片啦。大家都不妨可以就通过肇庆融媒啊，肇庆头条啊，肇庆头条嘅微信视频号啊，咁能够就去睇一睇呢一条就纪录片，我觉得真系拍得非常之唔错，先抑后扬，一齐就为我哋肇庆足球队咧点赞。记住啦，咁啊时间方面，今日晚上嘅10点将会截止预约，请你今日抽空务必吓。咁都预约一下啦。咁啊，世界杯打得火热，咁你想唔想入场睇波咧？我哋未必能够去到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去睇呢个美加墨世界杯，但系我哋可以咧坐镇肇庆主场去睇呢个粤超嘅比赛，咁啊感受咧就赛场嘅嗰种激情啊！好啦，咁除咗粤超之外咧，粤 BA 咁啊八强咧亦都开启呢个预约噶啦噃。系啊，粤 BA 嘅八强比赛咧，亦都即将要开始噶啦。今日早上嘅10点啊，今日早上嘅10点咧，粤 BA 八强嘅第一回合嘅门票咧，亦都会咧就开启预约噶啦。咁啊，睇翻咧就系呢个对阵方面啦。咁啊，通过咧就八强附加赛，汕头揭阳、潮州、佛山四支队伍咧跻身八强嘅。咁啊，云浮、湛江、珠海、河源四支队伍咧，最后一秒钟，最终咧就喺呢个争金九嘅呢个赛制当中，遗憾咧惜败啦。八强附加赛第一场嘅比赛将会全部喺6月20日嘅晚上，即系星期六嘅晚上咧进行啦。咁啊，主场方面，我哋西区咧就佛山第一个主场会对阵咧就是、中山队嘅，咁啊亦都继续喺咧南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啊。咁啊，佛山对中山啊，之前咧就喺常规赛都已经系碰过噶啦。咁啊，最终咧又系呢个主场嘅吓。咁啊，佛山队咧就主场不敌咧就中山队。咁啊，另外咧就其余嘅比赛，汕头对深圳啦，潮州对广州啦，揭阳对东莞啦，咁啊都系咧就前者系主场嘅。咁啊，佢哋所有嘅队伍，八强嘅所有队伍，全部都喺附加赛都打过嘅。汕头啊，赢咗深圳嘅。哦，潮州未对过未对过广州，其余嘅咁啊，都系喺呢个附加赛当中，应该讲喺季后赛常规赛当中，全部都对阵过噶。因为佢哋除咗潮州同埋广州系东西区嘅对决之外咧。咁啊，其他都系同一区域嘅。咁啊，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你不妨可以进行呢个预约嘅吓。咁啊，进入到广东篮球粤 BA 嘅公众号，咁啊点击进入到咧就粤 BA 购票嘅位置进行预约。预约截止时间咧就听日嘅晚上10点，咁啊开始预约时间咧就系今日早上嘅10点。咁啊，大家如果对篮球感兴趣嘅话咧，啊对粤 BA 咁啊感兴趣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咧就进行呢个预约啊。咁啊建议大家两手准备系嘛，预约我哋粤超肇庆对广州嘅比赛啊。如果唔中签嘅话咧，系嘛，你都仲睇睇呢边篮球有冇中签啦？边个中签就睇边场，两场中签就自己拣，两场唔中。睇电视咧，好啦，咁啊，睇翻大钟时间，亦都系就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听日同样时间再同你粤战体坛，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